0: 胡同一直到怡园胡同啊，这边的几个节点的车多啊，也都啊这个非常明显，需要大家呢充分备好小心。东银花红豆高架的火车站东广场这边啊，靠近到现在接近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啊，其他普通地面干道包括像现在的红谷滩一侧也有下雨天影响，丰河大道的怡园路口就已经观察到比较显著的车多情况了。这些路况啊，需要大家做好一个及时的掌握。目前的话，上学高峰啊，部分学校门口呢也是车流比较密集，希望大家备好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在九江的九瑞大道东往西拥堵437米，赣州市的兴国大道东往西拥堵338米，上饶市的320国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30米。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啊！今天白天到晚上，宜春、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州、九江两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北、赣中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呢？明明很累，洗完热水澡躺下，反而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这可能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洗澡的时间没有选对。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准医师谢亮介绍啊，人体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开关，就是核心体温。那入睡之后，核心体温是会自然下降的，白天醒来时则会升高。如果睡前核心体温升高，就会干扰入睡。热水澡确实能够放松肌肉，缓解疲劳，但是它也会让血管扩张，血液流向皮肤，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从而影响睡眠。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啊。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药物性体重增加的这个话题。那其实说到这个药物可能就会让我们的一些体重造成上涨，那今天我们来重点说一说，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应对，既不耽误治病，又能够合理的管理体重。那首先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绝对不能自行停药或者是换药。很多人发现啊，这个体重增加就觉得是药物的问题，偷偷的就停药了，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可能会让病情反复，甚至会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不管是调整药量还是换一种药，都必须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专业指导下来进行，这是底线，大家一定要记牢。如果怀疑体重增加和吃药有关，那第一步就是来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他们会评估大家的情况，来判断是不是药物引起的，然后在不影响治疗的前提下，看一看能不能换成增重风险更低的药，或者是调整用药的方案。那除此之外呢，优化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饮食上呢要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优质的蛋白，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和精加工的食品。那运动上呢更要规律，既能够做快走慢跑这样的有氧运动，也能做一点这种举哑铃啊俯卧撑之类的抗阻训练，来增加肌肉量，提高代谢。另外呢，大家可以来定期的进行体重的记录，留意自己的变化。要是除了体重增加，还有疲劳、水肿等不适的情况，就要及时的跟医生来沟通。健康呢，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只要咱们能够多留意、多沟通，就能够在治病的同时，好好的管理体重，来守护好自己的身体。

0: 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的8: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那今天的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今天呢，这个早高峰在南昌在省会南昌呢，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那种状态，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哪块在下，而且这一块下可能往前走个几十米它就不下了，所以说真的是让人难以琢磨。但是呢，不管这个雨怎么样，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刚我看到哪个群的听友在说，哦，飞他在39群说，他说好像到6月初都没有什么晴天了，真的是接下来这个一周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下雨的天气，几乎没，真的是没有什么晴天。所以说有时候你就像刚刚我们不是在那个滚动头条播了嘛，现在有那个家电补贴618的话，如果说您觉得特别需要一个烘干机的话，可以入手，有家电补贴可以入手。当然今天我们交通广播是没有烘干机的啊，在我们这儿是买不到的。但是我自己用了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雨季呢就觉得特别长，我用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体验非常好。其实在去年我前两年我这个就真的没有这样的体会，就觉得按照烘干机用的很少，但是真的在今年这样的一个漫长的雨季，你就会觉得哇太香了，安利一下。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刚朋友那个在问到，就是说有没有24群的这个子琳，他问到有没有清干的这个线路啊，清干也是有的。那既然有朋友问到了，我们今天在这儿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是丝路干清大环线啊，全景8日一个思想小团，一遍我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现在这个价格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价格非常的诱人，4580 4580，朋友们4580，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性价比超高。而且我们这个是小团哦，是小团哦，车子给大家安排的是2到3人座，2到3人是坐5座车，那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车，1人一个正座，宽敞又好坐。而且我们4580的价格告诉您是全程真正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而且全程住宿都是4钻酒店，7晚呢都住得很舒服，环境非常舒适。大家也都知道西北那边可能它的整个的住宿，因为我自己去过啊，它的这个住宿可能就是没有像一些这个旅游开发的比较好的那些地区，包括新疆也是，它可能就是开发的这个酒店呢，它没有像那种开发比较完善的地区的酒店那么好。但是呢，我们也尽可能让大家能够给大家升级的都是4钻的酒店，让大家住得更加的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长途行车也能够休息到位，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1瓶水，落地就有人管，全程不用操心。那像这个赠送大家的都是有无人机航拍啊，专业礼拍啊，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沙漠草原的这种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这些体验式的服务都是给到位的。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甘青的火热景点也是全部打卡的。你像青海湖啊，茶卡啊，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呀，翡翠湖啊，黑独山啊，祁连草原啊，这些精华景点一个不落。

0: 全程都有专属的旅途管家跟着你。我们这个是私人定制的这种思想小团，全景八日思想小团，两到三人是五座车，四人以上直接是九座商务车，不用做攻略，不用订车订房，轻松圆梦大西北啊，非常适合您去跟这个亲闺蜜啊、亲朋好友啊一起来出行。报名您可以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西北，回复关键词西北，子玲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西北，刚刚我也发送给您了一个这个电话，您也可以来拨打19979957521997995752，您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关注一下。东东，我们没有烘干机，我们微信公众号没有烘干机，我只是说烘干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雨季真的非常好用，我们这儿没有烘干机。好，既然大家有诉求，我回头跟我们的这个业务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上线一批烘干机来卖一下。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我们的旅游线路，内蒙、新疆，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西北甘青大环线，您可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1: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来了解现在城区路面行驶通行。现在给大家观察，因为下雨天的影响，咱们的晚间高峰这个早间高峰就定性了啊，这个今天的路况肯定是不太简单啊，这个现在的环江一圈快速路高架桥梁不论是在长乐胡同丰盛快速路，还是在靠近到前湖胡同，流量压力呢都还挺大。沿江快速路呢直奔红谷隧道，现在南山桥下观音桥附近通行呢也面临车多，九州高架和东一方红都高架这些关键点位那现在呢基本上也都有车多分布直到下雨的消息这个咱们车路上车就少不了。而上学高峰的话，那现在呢也很快这个切换画风那因为下雨天这个干扰现在包括北京东路的京东大道的交叉路口，包括上海北路这边包括延明路这个去往的民安路雷士学校，以及在红谷滩一侧现在的丰河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以及林口路学府大道，靠近到二附院，靠近到林口路的这边的南大附小，靠近到这边像靠近到五中附近的中环路这些点位呢现在都是车流相当这个集中所以在此刻来看的话，大家出行要稍微的关注一下了，因为今天突发降雨早间高峰的一个车流突出行相对来说流量就比较密集一些，今天像赣江大道的话这个堵车显著是到了早的一些所以目前对这边片区路段大家一定要关注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在九江的前进东路东往西拥堵472米，赣州市的五指峰路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07米，上饶市的滨江东路东往西拥堵383米。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38群的这个热心市民邓先生说：“现在雨到哪儿了？现在谁也不知道这个雨到哪儿了。这个雨下的就是一个随性，而且就是可能就是差几十米啊，这个天气就不一样了。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呀，这个雨下的真的是，有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遇到装修，就是说。”哎呀，这个雨下的就是这个工人要不是今天来不了就是明天来不了，就是这个整个说好的这个60天啊就装完了，但是现在这120天了，这你还在补腻子，我天天气得睡不着觉啊。但是现在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前不久5月12号的时候，

0: 我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的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什么叫仓储中心呢？就是以后说大家这个装修啊，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这个工人啊，找那个材料啊，对接工人的工期啊，这工期啊，今儿有事儿，明儿有事儿，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那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再创意来装修，就是它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那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再也不用到这个装修市场上迷茫了，而且我们创意装饰的这个材料呢，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而耽误大家的工期。因为这个创意他们在江西是有2000多的自由工人的，南昌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在公司他都是实名制的啊，不是说我今天来干一天，明天我就不来了，不是这种的，他是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现在打电话呢就能够抢到创意16周年庆的优惠名额，1万抵4万，非常的划算，您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来进行这个名额的抢占。那像这个创意和其他公司它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喊喊口号啊，宣传宣传啊就没有了，这个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就是以后这个工人装修的这个师傅啊，他都是要定期的回到我们的创意装饰来升级工艺，考试考核的，不过关是不允许来参与到这个工地的装修的。那很多朋友就说，这么好的服务那会不会涨价呢？跟着我们广电去装修一定是让大家省钱的，不仅不涨价，而且现在是装修能够1万抵4万，可以拨打8820-6322 8820-6322。现在是有这个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啊、庆元啊、总裁啊，我们都是三重监督，又升级又给升级又给优惠，所以说这个名额大家一定要赶紧的去来进行抢占，拨打8820-6322 8820-6322，而且还可以预约创意20000平整装家居馆去实地的了解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定要来关注一下。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呢也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这个时候呢都可以来赶紧的给我们进行反馈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直接来沟通交流。您今天早高峰的路上的所见所闻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包括有一些这个好的一些交通出行的交通建议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进线上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4: 哎，你好，我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平行的出租车司机啊。
0: 嗯嗯。
4: 哎，就我们现在这3个月以来，我们都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我们萍乡是唯一的一个加气站。
0: 嗯嗯。
4: 就是他说是因为什么年检的问题，一直搞了我们3个月了。
0: 是这个情况我们知道。嗯，之前有听你打过电话。
4: 哎、嗯。知道的话，我们已经这个时长是不是太久了？
0: 是这样的。
4: 你看我们真的是，加油嘛，这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油价这么高，基本上根本都是没有钱赚了。
0: 明白明白。
4: 几十个家庭，300个家庭，还有50-60的台车子。
0: 嗯，是明白，郑先生，这个情况呢，我们在三月底的时候，三月二十七号的时候，我们就有听友打电话过来了。也是我们这边的司机说这个加气站一直停业，这个情况我们是了解到，其实是有两个核心原因。第一个是他们的经营许可证到期了，他们现在正在同步的去办理新证的申领和审验手续，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证，他们首先要把这个证办下来，但是办证之前呢，他有一个审验，就是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他们是审验是不合格的。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内部的一些设备存在老化，所以说他们现在要重新把这个设备重新的检修进行整改。 所以说确实是可能会需要一段的时间。那当然可能大家也都

0: 到最近的这个油价涨得非常的高，我们也确实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加气这个加气站，它也是它想要能够重新的去办证、办经营许可。我们这边也是一直在督促萍乡的这个相关方面能够赶快的去把这个事情进一步的推进。根据当时这个萍乡的燃气集团给我们明确表示，这个单我们司机不用担心，这个加气站不会关。这个是首先给大家明确是不会关的，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现在卡在这个审验不合格的问题，因为他想要更换设备检修，这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确实能够完成的事儿。他们现在也正在加紧的推进，也需要我们的这个司机啊能够多耐心的等待，多理解一下这个是
1: 这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我知道时长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时长确实是很长了嘛。
0: 是
1: 他
0: 当时
1: 他的标准也是三个月。
0: 对，他当时跟我们说的跟我们说的是差不多这个三个月内能够恢复这个正常的营业，就是说他预计最快是在五月底。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再去反馈一下，看看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他当时给我们的回复是说在最快五月底，但是也五月底也有可能搞不完，那么可能就会到六月份。当时他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复，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再去跟进。
1: 现在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说设备有问题吗、嗯、你说你要做你就做，但是我们在他加气站这个加气站旁边，我们去那边看的话，他就根本就没做一点点的动作，知道不？如果你设备有问题，哎，哪怕你在那里维修，我们也承认，你三个月根本就没有做，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你这个问题就很麻烦的，是不是？你如果设备有问题，哎，你在那里做啊？我们看得到哦，你比如说哪怕是放一根管子，哎，我知道你，哎呀，在放管子哦，你放密封栓也知道人工在那里拆下来了，他根本就没有做啊这个事情，而且已经三个月了，是不是？
0: 嗯，明白。
1: 哪个地方，你江西省这么多加气站去问一问哦，他都没有这个时长，是不是？
0: 嗯、明白明白，非常明白您的这个心情，郑先生。这个情况我们会再去跟进一下，看看这个我们稍后在节目之后，我们就会跟萍乡这方面再打一个电话联系一下。
1: 谢谢。
0: 看看就是说我们这个工期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当时说的是五月底，最快五月底，然后预计可能五月底开不了的话，六月也有可能。但是现在目前来说，根据您的描述，还是没有这种能够恢复的这种迹象，是吗？嗯，
1: 哎，但是我们就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个证在省里面，哎，他说证会下来了，在省里面。但是我打电话给你的意思就是，但是麻烦你们就是说，你们媒体去那个省里面的交通那个检查的那个部门，那个证发证的地方那个检查那个部门，你们那边去跟我们问一问，去沟通一下，看看他们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好的，好的。
1: 我们下面他总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底呀、啊，是不是？你这油价这么高，我们真的是。还有六七十台车子，人家都还是两三年的车，你去更换的话，你这成本上面吃不消的，对不对？
0: 明白明白，拖不住是吧？
1: 那你、嗯、而且是平江是你唯一的一个加气站，
0: 对，就只有这一个加气站。
1: 是的，
0: 嗯，明白明白，
1: 它也是个直属的。
0: 好的好的，您放心，郑先生，我们会再去跟进这个事情啊，我们会再去了解一下。
1: 哦、麻烦您了，真的是很急啊，嗯、这五十多台，人家等下不想给政府造成压力，是不是？你要去停证摆在政府面前去买也不好，
0: 是
1: 不？
0: 确实是，嗯，好的，行，谢谢郑先生您反馈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知道了。在今天节目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这个萍乡燃气集团来对接一下，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给我们的答复是最快五月底能够恢复加气，确实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油价不便宜，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加不了气，确实给我们的这个成本上啊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负担。我们也希望这个萍乡的这个燃气集团啊，萍乡市的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加快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加气站能够加快推进啊，哪个地方卡壳了，我们就赶紧去攻关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加气站早日的恢复运营，既方便我们的司机，也方便我们萍乡的市民。其实说到这个去萍乡的游客也都挺多的，如果说这个打车贵打车难，那确实也会对我们造成不好的一个影响啊，这个事情我们会继续的跟进啊。还有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诗和远方一直在跟我们群里面反馈了这个从一楼装修的这个漏水的问题，从一楼这个装修，他说之前就已经反馈过两三次了，我们在收到了我们这个诗和远方给我们发来的反馈之后，我们已经是联系了从一楼装修公司，但是诗和远方说从一楼装修一直没有联系到他，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那我们也在稍后的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跟从一楼的装修公司再次取得联系，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这个业务专员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系啊。这个确实如果说漏水的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装修的人，我们每一个这个市民来说，业主来说，我就觉得都很难以接受，因为这个漏水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糟心，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家的问题，可能甚至会对我的这个邻里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这个刚有平台人就说，真的是店大欺人啊。所以说，我觉得装修公司怎么样，一定是由我们的业主来说话，我们的这个服务做的怎么样，我们的业主最有发言权。好，诗和远方，你放心啊，我们会稍后会和这个从一楼装修公司啊再去取得联系。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北京时间的8:32，马路通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怎么样？小雷你好。
10: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注意路况啊！那这个咱们确实今天天气很难琢磨啊，这个有的片区此刻还在这个降雨打扰，有的片区呢现在这个阳光普照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今天啊这个是一个阴转阵雨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说大家啊这个此刻呢都不能啊这个咱们还得持续的备好小心啊，不能大意啊。目前的早间出发的话，估计这样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天气啊，造成大家呢这个一路的都战战兢兢啊，这个红谷单一侧啊，今天不少主干道早间的路况都不太清爽，丰河大道一线整个从会展路到这个翠园路丽景路口，赣江大道沿线啊，今天秋水广场一路上班出行车路也很多啊。另外呢，像过江方面，今天整个长安大桥啊，蓬莱的长安大桥过江去红谷滩方向东往西奔是出现了桥面的一个排队堵车。西一环丰盛快速路从皇家湖立交到长乐东一环红豆高架快速路啊，从这个咱们的这个华虹奔驰上空一直到龙王庙立交到海景酒店附近桥面这几个主力的快速路呢，今天也是出现了超过以往正常早间高峰的车多情况。所以说对这些路段啊，大家务必也要注意备好小心。其他的一些学校周边路段啊，倒是陆续啊这个 校门口周边通行条件陆续改善。此刻来看的话，可能就是红谷滩、红角洲啊、红谷滩核心区不少大路口呢，来往车多一些，希望大家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另外呢，现在包括真君路、包括桃花南路快速路两条快速路上九州高架呢，等待时间也偏长啊，希望今天早间大家上班还能够多把握一下，不要迟到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0: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啊，目前在九江。

0: 长虹大道西往东拥堵293米，赣州市的梅关大道东往西拥堵346米，206国道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49米。那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有很多朋友刚才问到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五月份有没有，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进行这个关注了解一下。或者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就可以来了解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行程。那目前来说我们新疆的这个班期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如果说您想五月份走的话，或者是有这种想要走一个私家团小包团的话，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8070219478来进行了解。那我们六月份的这个班期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6699元每人起，而且我们是坐的是飞机哦。一般呢在这个六月份如果说要双飞出行的话，基本上价格都在8000左右，有的时候呢就是7000啊，将近8000，有的时候是8000出头，8500元左右。但是我们六月份今天这个价格，在这样机票价格这么贵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依然是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打到了一个非地板级的吧价格吧，6699元每人起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来选择班期。我们这次走的是天山独库伊犁的一个路线，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可以一天体验四季，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啊、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那现在的这个景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现在伊犁已经是非常美丽了。全程都是携程的四钻的酒店，而且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可以说是躺平式的旅行，非常的舒服。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程。我们是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啊、全程只有2个购物店，玩的轻松又自在。任何新疆游的详情您都可以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都有哪些精华的景点啊，这个购物店会不会太影响我的行程啊，安排在什么时候啊，您都可以去了解，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好了。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1054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然后刚这个诗和远方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说的是他在从一楼装饰装修遇到了一些漏水的问题，他说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也跟从一楼装饰装修公司对接了几次了，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这边从一楼的业务员还是没有跟我们的诗和远方进行沟通。很多这个朋友就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群里就说漏水是最头疼的，他说没处理好这个邻里关系都废了。对呀，这个漏水真的是它不是一般的装修问题，它不是我一家的问题。 他真的可。

可能会影响到我这个周围的这个邻居。如果说你因为你的这个装修对我的这个邻里关系造成影响，那真的是有点得不偿失啊。好，有任何的这个出行和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来跟我们反馈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内蒙的出行，很多朋友也是想要再去了解一下，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内蒙呢是一个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团，一价全含，我们是双飞五日，东方航空高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核心的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像这个西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赠送大家这个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一晚草原蒙古包加上三晚携程三段酒店住宿，让大家住得更加的舒心。美食内蒙古的一些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油面宴啊，这些草原的风味都给大家带去了。价格太香了，3080元每人，而且呢，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20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来去趟内蒙古玩一玩。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熊老师的电话来进行咨询也是可以的，也是这个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82-7954-7981 来了解一下。最近这个雨真的是下得非常的烦，很多朋友就说我就想去一个这个有温暖的地方、阳光的地方去避下雨，感受一下这个干燥，让自己能够干燥一下。那去云南咯，云南我们这次云南，我们都说云南是春城嘛，现在这个云南大理、丽江、昆明双飞移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现在已经是给大家上线了。我们听友专属价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性价比超高，就是说3000多块钱，您就可以双飞移动5晚6天去到云南的昆明、大理和丽江，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不赶路、不拥挤，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9点出发啊，让大家轻松度假，主打的就是一个舒适。而且呢，我们住宿都是全程的4钻高端酒店，大理呢是升级的海景酒店、海景房，推窗直面洱海。那出行的大巴我们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丽江是动车返回昆明，免去大家长途的奔波。像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三宝全部都是赠送给大家的，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也都是送给大家的，包含在那小景区内的小交通都不用大家掏钱。丽江的千古情的演出也是赠送的所以而且呢还给大家赠送了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让大家玩的惬意、玩的舒适，而且体验感直接拉满。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来进行咨询，1997995-0752 1997995-0752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那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好玩的，你有没有什么好物今天带给大家呢？也是有的啊，就是我们的 MLB 的水桶包，还有这个字母 logo 大托特包。其实这个水桶包我没有买过，但是这个托特包真的是非常的好用。那夏天这个衣服比较薄，布料比较少，觉得这个穿搭没有灵魂，那么 MLB 家的这个超吸睛的大 logo 包包一定是要入手，它是瞬间感就有这种拿捏了潮流感，而且这种水桶包，经典的小水桶包，搭配日常的吊带女士来说是非常百搭的短裤啊，小巧轻便又非常的亮眼。那么官网同款在售，价格都是在1000块钱左右。那今天我们福利价4折带回家，小水桶只要299，大托特只要399，而且呢现在下单还随机赠送大家 MLB 的袜子一双，这个袜子就得80-90块钱，您在这个店里买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想要买这个 MLB 的水桶包和这个大托特包的，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同时今天的爱听平台秒杀的还有蕉下女士的轻薄黑胶贝壳防晒帽，那这个帽子呢防晒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可以是挡住 99% 以上的紫外线，它是经过 UPF 100加的防晒认证的，环绕式的大帽檐还有连脖子呢都能够遮住，您可以在这我们的官
官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蕉下的女士轻薄黑胶贝壳防晒帽长什么样子。官网的原价是149，那今天我们109就可以拿下，而且是有6款颜色可以选择，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同时还有这个蕉下的防晒乳，那官网的原价是129一支，那今天福利价60克正装和官网一样，到手只要7。

0: 79，比官网便宜了50块钱啊。像这个持续关注我们1054啊，还有更多的好物等着你。明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户外的天幕的超轻的帐篷，还有户外便携式的折叠桌，户外旅行的 BBQ 网红这个烧烤的这种烤炉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夏天好物一站式给大家备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今天的蕉下的防晒乳、蕉下的防晒帽，还有我们这个 MLB 的水桶包以及大拖拖包，价格都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路面通行。小雷你好。
1: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现在筛查的话，这个车区这个车流偏多的路段啊，主要朝阳片区。现在的话啊，不论是九州高架，还是咱们的朝阳片区的沿江快速路，甚至包括朝阳大桥，似乎主力的车型堵点都在咱们朝阳啊，所以今天这个朝阳这边的路段就比较洋气了，车流这个往哪个方向走都车多，去红谷滩堵在朝阳桥，去红都高架还卡在豫章台啊，这个还有咱们往市区红谷滩走的现在的沿江快速路流量的压力也比较大，这都需要大家保持注意。当然红谷滩一侧的话，今天下雨天，所以呢整个上班的早间高峰也稍微耽搁了一下，风和大道、赣江大道上班出行的车流呢也是比较集中，现在连续多个路口呢排队等待，还是能够观察到西一环皇家湖立交，还有包括东一环红都高架的汉宁酒店附近桥面这些点位的话，现在呢还有一些车流迟钝的情况需要大家继续克服啊。目前来看早间高峰可能这个退潮没有那么快啊。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0: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九江的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29米，赣州市的工业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7米，上饶市的23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38米。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关于这个从一楼装修的这个朋友诗和远方，刚刚我也发了图片到群里，您看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具体的情况，您如果说在周一的时候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帮忙热线来直接反馈，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理清楚啊，对吧？既然我们如果说装修是有合同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合同来，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不能说让我，就是不该我承担的我不能承担，但是如果是商家确实有责任，我们商家也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 MLB 的水桶包，还有我们的这个大托特包，很多朋友就说 MLB 其他的包有没有呢？其他款式的包有没有？也有。今天我们潮派江西的平台给大家上了是 MLB 的复古老花腰包，还有 MLB 的老花渔夫帽， MLB 的经典大标棒球帽。它的多款产品呢都是有的，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包或者是帽子啊就可以了，都是 MLB 的一些经款经典款。 MLB 的复古老花腰包市场价499，限时折扣价99块钱。

而且是有六种颜色可以选择。MLB 的老花渔夫帽市场价539，限时的折扣价是79，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那么经典的大标棒球帽旗舰价305，那平时你在店里买可能遇到折扣的话你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限时折扣价到手79块钱。那么有七种颜色可以选择，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包或者是帽子就可以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MLB 的经典的复古老花腰包，还有它的帽子以及它的这个渔夫帽啊、棒球帽都是有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刚刚还是有很多朋友说到装修的问题。那说，其实说到装修，我就觉得，装修一定要找那种过硬的、技术过硬的大公司，可能才会让我们就是装修起来更加的省心。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江西的业主福利来了，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那什么是这个仓储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后就是大家装修啊，不再是那种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啊，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也就是说以后再创意装修呢，它就是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是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也不用在这个装修市场上迷茫了。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耽误中间的运输耽误大家的装修的工期。而且呢，这个创意现在在江西是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的，在南昌呢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公司实名制的，不是说我今天干一天我明天就不干了，不是那这临时拉来的那些人，他们都是要培训合格才上岗的。现在拨打电话呢就可以来抢定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他们也不是说这个喊喊口号就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是有基地的，就是那些工人他们是要在创意培训考核然后过关了才允许到工地去装修的。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哎呀那个价格是不是就上去了啊？不仅不涨价，而且现在是有优惠的，装修1万抵4万，来拨打88206322 88206322，有创意的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包括我们这个江西广电还有庆元总裁三重监督，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所以说就是找装修公司吧，因为我自己装修也踩过雷，就是找装修公司一定要找大品牌，就是一定是要有那种能够服务做到位，监督做到位，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个后期你不要只看我前期给你宣传的多么多好，关键是你后期的这个服务，后期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修缮啊，包括后期的这个保修保质啊，它是不是做得好，这个很重要啊。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拨打这个热线啊 ,88206322, 88206322, 直接来拨打电话就可以来抢占名额，是1万抵4万的优惠，而且拨打这个电话还可以预约去到创意的20000平整装家居的家居馆去实地的去了解一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有听友反馈了一个交通问题，就是说好像是湘江路和Alex 他说南昌的湘江路和叠子湖大道交叉口，他说红绿灯啊，你这个直行的绿灯就10秒左右，他说堵飞了啊，能不能调整一下？这是哪个方向呢？这边是不是原平灯？好像我记得应该是同时放灯，是不是？就是南北双向差不多的时间都是非常短。这个情况我们会跟交警来反馈一下，看看这边的信号灯是不是能够来调整一下啊。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啊，我们新疆的这个是团期是6月11号20号，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获取详情了。我们这一次去到的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条线路，双飞八日，我们双飞八日游啊，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坐飞机去，6月份6开头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少见，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因为我们做旅游做了这2-3年，我们也对这个价格也都比较了解了。平时我们差不多六月份的这个团的话，去新疆如果坐飞机的话，基本上都是七字开头啊，7599了，7699了，有时候甚至7999了。但是今年机票价格这么贵，六月份的班期我们依然是6699元。我以往这个价格就只能坐火车去啊。
如果说

你想要了解新疆的行程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那同时想要去内蒙古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内蒙古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3080元每人，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只需要3080。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核心景点全部覆盖，西拉木仁草原、英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霍佛府城及斯汉林都是包含在内的。团期呢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您可以自行的来进行选择，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或者是安排，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我想要这个精品小团呀、私人定制团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熊老师的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直接来添加熊老师的微信，也是这个手机号，或者是拨打电话也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想要买 MLB 的这个复古老花腰包，或者是老花渔夫帽，还有它的经典大标棒球帽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包或者是帽子就可以了，回复包或者是帽子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潮派江西平台带给大家的是 MLB 的复古老花腰包，还有老花渔夫帽，以及经典的棒球帽，非常的百搭，可以您可以值得去尝试一下，这个价格也真的非常的便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啊来多对比来进行选择。同时呢，这个我们平时出去玩啊，自己玩的开心，当然也不要忘了我们的老朋友行车路上的，我们的车也要给他吃点好的，可以给他推荐给大家我们的铁锤三项，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发动机里啊，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发动机起到一个定期的除积碳的一个效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499，那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之前我们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合到50多块钱一瓶的，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迎来周末了，也祝大家今天晚高峰的出行能够早点的能够一切顺利啊，今天周五希望大家都不要太忙，能够早点下班，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我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稍后为大家带来的上午版的公路 BGM，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唱着歌。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3: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9: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和今天的早间高峰啊，可以说啊这个被降雨突袭啊，连天气预报啊一开始都没预料到啊，这今天早间一开始还本来啊预报有大雾啊，但是雾情是没见到啊，这个雨过天晴也没觉得在探着，反倒是一轮啊这个降雨啊突然来到啊，这个咱们下完雨之后啊雨势没持续太久，这个阵雨突袭，但是呢打乱了早间高峰节奏，所以来到9点钟啊，咱们看到的不是全程早间高峰路况的恢复，而是很多的路段啊现在还在继续吭哧吭哧赶路啊。目前九州高架预制这个南豫章台啊，南一环的西往东啊，东一环红都高架这个持续还在车多，包括北京路的由北向南过来下桥，以及西一环的长乐互通前后互通持续性还有车多表现，继续需要提醒大家保持注意。另外呢，阳明路的话上八一桥的位置因为有事故发生啊，所以现在阳明路啊持续的车多啊，这边路段也还没这个迎来一个车流环节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目前还得继续的多给一些耐心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8: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长城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99米，赣州市105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666米，上饶市的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长达435米。那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小心驾驶。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宜春、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州、九江两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北赣中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喜欢外出聚餐踏青，难免会吃得多吃得油，加上活动量不足，很容易导致脂肪堆积在肝脏，加重脂肪肝。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每餐吃到7-8分饱就好，主食呢可以搭配一些粗粮，饭后不要马上久坐散步。

0: 20到30分钟可以促进脂肪代谢。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招银理财、建行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

0: 调整之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昨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了《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以及销售总产出达到了28,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到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以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将持续到5月25号。本届文博会规模再扩容，主打数字赋能，坐实产业交易，深化国际交流。本届文博会的主会场展览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小龙虾的销售旺季到来。记者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较前期出现明显回落。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的水产区，不少顾客在摊位前挑选称重。随着吃虾的季节的到来，小龙虾的销量也在不断提高。近日呢，今年内蒙古自治区首票铁公多市联运出口货物经2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通关出境，内蒙古自贸实验区再添跨境运输新通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9:21，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商品呢是 MLB 的包和帽子啊。我们讲到这个 MLB 的这个品牌的话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包括卖爆了的老花系列，还有复古的系列，日常出街啊，谁背谁好看，谁搭谁戴谁好看啊。所以呢，经常就是在我们的商城里面，也是这个品牌的，不管是包也好，帽子也好啊。一上这个架的话呢，就特别容易被抢空。那如果说您去这个市场买的话呢，这个价格不低啊，但是在我们的潮牌江西商城购买的话呢，那就可以享受到一个限时的折扣价，大几百的到手可能100块钱都不到啊。像今天带来的 MLB 有复古老花腰包，市场价是499，将近500块钱，但是在商城里面限时折扣到手只要99块钱，还有6种颜色可选。老花的这个渔夫帽呢，市场价是500多，539啊，商城折扣价到手只要79块钱，3种颜色可选。还有一个就是属于经典的大标的棒球帽了，这个旗舰价要305啊，现在在商城里面的限时折扣价是只需要79元啊，所以呢也是7种颜色可选的。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包或者是帽子啊，您就可以去下单购买了，也可以去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它的这个老花系列哈，都是融合了90年代的时尚的元素的，不管是包也好，还是这个帽子也好，所以都是非常的有那种复古感。尤其是包啊，别看它小巧，实际容量非常的惊人啊。像这个夏天你外出的话，现在大家出去可能一个手机、一个充电宝，像女生再带点化妆品、日常用品啊就够了。那这个包内都是可以轻松容纳的，而且呢有多种的背法，腰包、胸包、手拎、单肩多种背法都可以，自己可以去根据这个，包的背带的这个长度呢，去进行到一个调节了。而像他的这个老花的渔夫帽，那你如果你去关注过很多明星的机场街拍的话呢，就会发现很多明星的机场街拍啊，都是会带着它哈，出游又可以遮阳，凹造型呢也是非常的适合，而且是属于百搭的，就是它适合各种的脸型，男女同款，轻松搭配各种服饰，而且四季皆宜。在赶上了我们这个优惠福利的时候呢，就不要去错过了，抓紧时间购买。一个呢是可以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这个帽子包啊就可以了。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微信去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选择自己喜爱的颜色或者是款式，即刻下单购买，享受我们的限时福利，都是400-500的这个价格，在潮牌江西商城的限时折扣到手呢基本上都是100元不到啊。像这个老花渔夫帽只要79，大标的棒球帽也是79，而这个复古的老花腰包呢只要99块钱。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4: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北疆的6月份之旅的计划已经是出来了。建议大家啊，如果特别想要去这个独库公路感受那种一天四季天的那种感觉的话呢，真的可以跟着咱们来一场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8日游啊。独库呢，它每一年它开放时间是有时间段限制的啊，所以赶上了就一定要去，不要错过。一站是去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那这次呢是要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感受啊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啊。另外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随手一拍就出大片的地方。去到赛里木湖，撒贝宁老师说了，赛里木湖都怎么能没有去过呢？在我们就带大家一定要去啊，感受一下蓝宝石般的湖面。这个浪漫到尖叫的地方呢，我们还特意为大家带来了帆船和环湖旅拍的这个赠送，还有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以及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去看汗血宝马，真的就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啊。那而且呢，住宿方面全程都是携程4钻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这样呢躺平式的旅行呢就超级的舒服了。7大特色美食也是让你吃到爽，有大盘鸡啊、烤包子、烤羊肉串，还有这个羊拐抓饭等等啊。而且呢，这个是属于往返的门票、机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的。

玩得轻松又自在，全程仅两个购物店，千万不要犹豫了啊！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20号出发，两个团期，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合适的点来进行选择，可以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去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您可以任选，每人是6699元起，可以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这个六月呢，除了去到新疆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云南大理丽江双飞一动五晚的6天轻奢纯玩之旅。纯玩团的好处呢，就是它是属于20人的精致小团哈，早上9点多钟出发就行了，就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轻松的度假。全程呢也是4钻高端酒店的安排，因为要去到大理嘛，所以还特意为大家升级了一晚海景房，就是推开窗你就可以直面洱海的。出行呢也是坐的2+1陆地头等舱，然后丽江到昆明是动车往返，这样就免去了大家长途的奔波了。而且呢，我们知道到一些景点去买了大门票之外，你进到里面可能坐索道啊，坐这个电瓶车还得另外付费啊。但是呢，我们这次就给团友们争取到了游玩的福利，福利大袋，就满满的一大袋哈，就包括了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的这个三宝都是全赠送的。到了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也是免费坐的，还有包括丽江千古情的这个演出，这个就是到了丽江必看的哈，雪山下。这个以这个雪山下的空地作为舞台，那种震撼感真的是要去体验一下。而这个演出呢也是属于一价全含，除了网红景点一次性打卡全覆盖以外呢，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都是免费送的，真的是诚意满满啊。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可以有情侣、家庭、朋友都很适合这种经典精品的小团。当然除了这个精品小团以外呢，常规团啊、私人定制都可以啊，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天天都发团的，您只要去咨询一下旅行的定制师猪猪就可以了，19979950792 19979950792，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云南进群去锁定优惠即可出发，而且进群的话每一周都有红包抽奖，还有精美好礼可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有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是回南昌雨天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实时气温26.5度，东北风二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54，凉，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昨天发布消息称，重庆市的首笔跨境并购银团贷款近日发放，金额呢24亿元，专项用于某能源企业并购某境外上市公司持有的国内科技型企业股权，为产业转型注入金融活水。近日呢，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的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近日呢，记者从山西省科技厅了解到，山西正式启动2026年度数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基础医学五大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的申报工作。记者从湖北省政府的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的新闻发布会神农架的专场获悉，十四五期间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1.12%以上，神农架金丝猴的种群数量达到1618只，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1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继续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MLB 的包和帽子啊。每次这个产品推出的话呢，就很快就会下架，因为买的人非常多。确实啊，如果是在这个商城里去购买的，到这个商店里去购买的话呢，市场价都不低啊，都400-500啊。像这个复古老花的腰包，市场价是499，那么在潮派江西商城今天限时折扣，到手只要99元。还有6种颜色可以选，而老花的渔夫帽呢，市场价是539，现在限时折扣价在潮牌江西商城只要79元，3种颜色可选啊。还有 MLB 的经典大标的棒球帽，旗舰价是305元，在潮牌江西商城的限时折扣价是79元，7种颜色可选。您只要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包啊或者帽子，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商城就能够下单购买了。确实啊，这几款的这个老花复古的系列啊，真的是有融合了90年代的时尚元素，所以呢特别的受欢迎啊，所以它的这个价格一直是维持在这个大400-500的啊。到商城里面去买，有些朋友特别喜欢，但是又觉得价格太高啊。

那它也是属于百搭神器，包和帽子都是，不管是休闲穿搭呢还是通勤装扮都可以轻松的搭配，而且是可以提升整体造型的这种时尚感时髦度的。小红书呢也有很多他们的这个火爆款，超级百搭啊、男女通吃哈、啊，就你背上，特别是这个包帽子背上戴上，就是街上最潮最酷的仔啊。复古满印花的那种老花的款式呢，也会增加这个时髦的调性，但是呢，也有在这个时髦当中有那种特别有品味的感觉，所以正好赶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限时折扣的时候呢，就不要错过，赶紧去购买。尤其是这个渔夫帽啊，在千变一律的短袖造型之下，现在夏天了，要开始穿短袖了，一顶好的渔夫帽呢，非常的实用百搭，能够轻松的突出那种造型感。MLB 的新款老花渔夫帽也是非常吸睛的，有高级的质感和那种花纹款式的渔夫帽呢，就会更好的去复印这种搭配，包括再搭上一个这个有着复古感的那种老花的那种腰包哈、立体的帽檐呢，根据人体人工学去设计的，结实但是又不遮挡这个视线，在工作当中呢也能够照顾到每做工啊，也能照顾到每个细节，就是它的吊牌啊、包括这个水洗标都很齐全的哈，所以这非常有品质的一款包。你要到这个某猫去买的话，价格就是500块钱一顶啊。现在呢，正好赶上这样的限时折扣，79块钱就可以到手，怎么能够不入手呢？赶紧抓紧时间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去回复帽或者是帽子或者是包啊，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左下方的这个菜单栏里面去点击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直接下单购买。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

0: 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是一场梦吗？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38，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一律双费8日游的报名正在进行啊，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要带着大家呢一起去超火出圈的这个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啊，都是壁纸大片啊。还有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直接送，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为您一次拿下啊！就去一次的话呢，就不留遗憾了。然后呢，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的住宿，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旅行也是超级的舒服。还有包括大盘鸡、烤羊肉串啊、羊拐的抓饭等七大美食呢，让您吃到爽啊！也是属于这个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的，全程仅两个购物店，玩的呢轻松又自在，所以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利，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您可以立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到的这个最美的之地啊，在这个季节呢推出了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轻奢之旅。这一动呢就是我们丽江到这个昆明是动车往返的啊，其他的这个就免去了坐这种长途大巴的奔波了。然后呢是属于听友专属价，为大家争取到了每人只要3680元，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所以性价比超高啊。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啊，没有隐形消费的，属于20人精品小团，所以每天早上都是可以睡到9点钟出发自然醒的。而且住宿全程四钻高端酒店啊，大理呢还特意升级了一晚海景酒店的海景房，这样您推窗就可以直面洱海了。然后呢在这个游玩的福利方面也可以说是满满的诚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三宝全部赠送，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啊也是赠送给您的，还有丽江千古情的演出全包，网红景点也是一次性打卡全覆盖，还包括了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免费送给您，特色的店位美食呢也是轮番享用啊，舌尖尽享云南的风味，所以呢真的是游玩福利满满啊。您要去的玩的话呢，也有情侣啊、家庭朋友都适合的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属于天天发团的啊，您可以去报名咨询一下，找到旅行定制师猪猪，就根据自己的需求让他为你定制更好的行程。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想要开启这个舒心吃的舒心用餐私密的治愈云南之旅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啊，是即刻出发的，因为他每天都发团哈，天天发团，而且您进群之后呢每周还有红包抽奖，可以有精美好礼可领。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4: No。
3: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城市。

0: 觉。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上午的11点整，和您关注一下路面行车情况。目前省会南昌市的各条主要干道流量正常，各位可以放心出行。最新路况，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南昌省会雨天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实时气温为26.5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为54，凉，天气凉呢，各位要注意，湿度大较容易感冒。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昨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国家能源局5月21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的快速增长，更好满足了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记者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了解到，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于5月24号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本届科技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面向社会公众推出展览、互动、科普等种类丰富的活动。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害，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急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5月21号21点启动了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2: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3: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4: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5: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6: 好，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铁锤，继续陪您有车生活一个小时。今天缤纷车世界呢，首先会和您关注车市方面的最新动态，来关注新款的红旗 HQ9 啊，这款车搭载了 2.0T 的插混动力，还配备了双零重力座椅，起售价会是多少钱呢？在今天的车市环节，我们将会和您好好的聊一聊。另外，别克致敬世嘉啊，万家版呢也正式上市了，售价41.99万。来看一下这款车相关的配置情况。半点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车友话说啊，来聊一聊这个小鹏的 GX。在前两天刚刚上市啊，这款车是在北京的鸟巢上市了啊，售价39.98万，纯电的增程双动力啊，全尺寸的旗舰 SUV。如果各位想要一款又大，又能装很多东西，满足这个家庭所有所需的这种的，那您可以好好看看这款车。何小鹏在这个发布会上说哈，他是这个因为朋友的需求，所以才造出了这款 GX 的。GX 其实在很多项目上呢，并不输于其他车型，但是有些人说啊，这个小鹏汽车呢，它不仅有这个整个的空间动力，还有智能驾驶，但是这次在配置方面也会有一些新的增配功能，一会儿咱们来看看 GX 的整体配备情况。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4: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6: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啊！咱们先来看一下车市相关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呢，上市的新车的确还真是不少啊。从这个轿车到 SUV 啊，再到这个旗舰 SUV 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把目光转向这种大型的全尺寸的旗舰型，可以一步到位。那么作为小鹏品牌首款全尺寸的旗舰 SUV， 小鹏 GX 呢是基于 SEPA 3.0 的架构打造的，现在已经开启了预售啊，带来纯电和增程两个版本，售价呢是39.98万，这卡在这个40万之间啊。在当下旗舰级的 SUV 市场呢，就是内卷早已经从这个堆砌装置啊，整个的这个配置啊，转向了这种拼体验。而作为小鹏呢这个品牌冲高的关键旗舰，它是兼顾了家庭出行和前沿科技的全能选手，就是这款 GX。 接下来咱们就会逐一的去介绍一下这款 GX 的各项产品特点，带您快速把这款旗舰 SUV 的这种优势和底气来摸一摸。当然随着小鹏 GX 的正式入局啊，品牌首次成为切入40万级中高端 SUV 赛道的一个重要的车型。此前的主力车型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二十

5万元左右。高端形象较弱啊 ，GX 的这个推出呢，不仅补齐了品牌旗舰 SUV 的空白，还完善了20到40万级的这个产品矩阵，同时呢，也会把这个自研的SEPA 的3.0架构啊，还有这个高算力的辅助驾驶，第二代的VLA 以及线控底盘这些核心技术集中落地。但是如今你说这些功能是小鹏独有的，不现实。但是我只能说，在这个价位当中，几乎所有的车型把这些该配的全都配上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线控底盘啊。而对于细分市场而言，小鹏 GX 定价区间在各品牌的旗舰 SUV 当中分流了价格敏感的高端用户，就上了40多万的这种的，45万左右的，哎，这时候你40万就承接上了。同时也让消费者呢有了像纯电呢、增程两种选择，来丰富了家庭高端用户的一个选择范围。GX 外观呢从游艇设计当中是汲取了灵感，修长的这个船舷式的车身线条，搭配了寰宇天地的后贯穿尾灯，营造出一个全尺寸 SUV 的磅礴气场和优雅质感。而小鹏 GX 将车身的这个部件缝隙隐藏的设计了，就是你看不到那么大的缝啊，简化车身线条，同时呢大幅优化了整车的风阻系数，风阻系数为0.255，同时车辆还提供了2.275平方米的泵式的这个舱盖设计啊，以及这个气场十分十足啊，你看上去之后确实很硬朗，方正硬朗的车身搭配了大气舒展的体态啊，这个豪华尺寸 SUV 在形体上设计我们一般都不会特别的这个担忧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定会把这种豪华的氛围感拉满。网络有个热梗说这款车叫大湾区揽胜，让我想起了今年北京车展啊，一进车展之后发现全是啊路虎揽胜，但是很可惜路虎揽胜没来。看看这个轮毂，22英寸啊，搭配了265毫米和285毫米的超宽鸳鸯胎啊。这个车身颜色方面呢，提供了珠光白、极地黑，还有峡湾灰、丹霞红、云墨金啊5款的配色。其中的云墨金采用的是巴兹夫哑光这个轻骑，并且采用了全新多层纳米结构涂层，尺寸方面的是5米26、1米99和1米80，轴距为3米11。内饰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寰宇星空的头等舱设计啊，双侧区分了整体的这个规整啊，这个让整个的布局还是比较舒服的，座舱呢也是轻盈整洁。内饰提供了像白色啊、林雾紫，还有这个棕金铂金棕3款配色。大面积呢是温润皮质啊、真木金属的这个材质，一般都会用这几种来提升整个内饰空间当中的质感。车辆呢搭载了一个8.8英寸的仪表盘和17.3英寸的中控屏啊，另外呢88英寸的 AR HUD 啊，采用了这个双辐式的多功能线控方向盘。除此之外呢，车辆还配备了一个悬浮的中控岛啊，拥有了智能升降充电面板以及隐藏式的杯托。漫步星河氛围灯，上层提供了360度的星环氛围灯，中层呢还有一个叫做星辰缎带氛围灯，下层提供了256色的 RGB 的足灯。你看这个整体的环境啊做得还不错。何小鹏还说了啊，这个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配置叫 GX， 搭载的是 AI 调光隐私玻璃。这款玻璃呢有0.16秒的变色速度啊，第二排和第三排全窗覆盖，而且支持分区调节。另外呢 AI 呢还可以根据这个整个的这个需求啊，适应这个光啊和一键隐私模式啊，通过这种通透的视野和座舱私密来营造这种高端的环境。GX还搭载了 AI 的无菌风冷双开门双温区的车载冰箱，后排还提供了21.4英寸的 3K 的高清护眼大屏啊，该给你的全给你了。另外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为这个 GX 啊，还有一个座椅的问题。第三排靠背座椅180度可调节，可以完全平躺啊，解决了传统 SUV 第三排硬气小板凳的痛点。女王座驾零重力座椅提供16点的座椅按摩，16项的电动调节和3档的通风和加热，另外还有含腿托。GX 在空间灵活上其实也拉满了，就是车辆搭载了3排电动3折叠大六座 SUV， 第三排支持呢2个座椅独立收纳。小鹏 GX 还根据出行需求灵活切换了4、5、6座的空间模式，全车配备了62处收纳储物空间，满足家庭出行的全场景储物需求。常态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后备箱提供673升的容积，最大可以拓展至1748升。
这小鹏 GS 作为小鹏汽车首款全尺寸的六座的旗舰 SUV 呢，39.98万的预售价，纯电增程双动力3000TOPS 智算这个算力啊，加上这个线控底盘的优势，其实切入30到40万级的家用啊，与商用的 SUV 赛道，我觉得还可以。它的核心竞争对手呢是智己的 LS9、领克900、蓝图泰山、魏牌 V9X 等等啊，这几款车其实各有清晰产品的定位和核心的长板，而和小鹏的 GX 形成了差异化竞争。整体而言，其实智己 LS9 胜在底盘以及车内的多项智能配置，领克900主打的是科技这个操控啊和 2.0T 的插混的强劲动力，蓝图泰山赢在底盘硬件和全路况能力，而魏牌的 V9X 在动力系统以及全新的平台赋能之下多种动力选择，而小鹏的 GX 凭借的是什么，是多项智能配置啊塑造出的这种品牌壁垒，形成了错位的这种优势，那既吸引了追求智驾的科技性的用户，也满足了高端家庭对于空间续航舒适多元的追求，所以最终谁能够拿走这个市场的亮点呢？哎，其实我们还是真的拭目以待，因为这个车型越来越多了，好像老百姓选择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个全尺寸 SUV 市场，大家可以货比三家，来看看到底哪一款更适合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11:23，黄龄入画江南。当然在五月的时候啊，这个不仅江南美，这个时候的北方也非常的美。我记得那个去年的五月份，我又带了个团去了这个内蒙，但是这次呢，内蒙的风景也非常的美啊，辽阔的草原，然后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在这里呢，我们的另外一场内蒙双飞今年的游正式游也开始了，5天啊，这个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啊，脱衣罚食啊，品牌的保障，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元每人，核心景点覆盖了像西拉木人草原，还有这个银肯塔拉沙漠啊，乌兰霍佛府、成吉思汗陵啊，独家赠送了草原的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表演，全部包含在内。另外呢，还有特色的住宿啊，一晚草原的蒙古包加3晚的携程三钻的一个服务，所以让各位在这个整个的草原当中可以感受到特别美的风景。同时还能体会到这个民族的风情，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小面宴呢，一次可以吃点草原的风味啊。专属价呢是30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团期在5月25号啊，没有几天了，抓紧时间，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可以赶快预定来锁定我们的席位啊。具体的订购方式，您可以咨询我们的熊老师18279547981，熊老师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回复内蒙古来扫码进群了解线路的详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内蒙古来进群，来了解整体内蒙古的相关的线路详情。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35%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

0: 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这个半点和您关注一下路面行车情况。目前省会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通行情况正常，各位可以放心出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李荣浩乌梅子酱啊，朋友们，其实是不是大家会总会为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穿搭精致发愁呢？有的时候这个穿搭呢，不仅仅身上除了衣服之外啊，还有一些配饰，比如说你的这个项链啊、耳环啊，或者说是你的包包啊。普通的包包会显得沉闷浮夸又不搭配，现在都喜欢什么呢？复古又经典款式。今天我们带来的是MLB 的复古经典的背包，潮流达人、明星博主都在背，而且轻松提升整体的穿搭格调。夏天穿衣服薄，布料少，但是总觉得少了点灵魂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而且 MLB 的这个吸睛的大 logo 的包包呢，背上去之后，这种时尚感呢就很好的拿捏了。而且这款包是他家经典的小水桶包，所以大家如果是穿是运动的或者是休闲的，都可以背一背。而且这种包的包型也非常漂亮，而且特别能装。无论你是搭配这个日常的吊带啊、短裤、小巧轻便啊，然后穿这个叫什么牛仔裤的时候也非常的漂亮。这两款呢都是最近的新款，官网在售价格呢都是1000块左右，今天限时福利，让您四折带回家。小水桶只需要299，大托特399。节日下单期间呢，赠送一双 MLB 的袜子啊，这一双袜子就得80-90了。错过呢之后，您可能后悔得一年之后才有这个东西啊。包包呢多种颜色可以选，款式也是经典百搭，超级的划算。每只包都是海外直采，有官方的防伪验证，原厂吊牌，正品保真。这种羊毛呢一年就一次，所以您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在商城下单了。另外那么秒杀还有很多，比如说很多福利款，像520的这个告白底价的产品，包括这个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啊、古驰香水、大牌美妆都是免费送的，满5200元海蓝之谜的正装水啊，就精粹水正装是送给您的啊。另外呢，这个新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另外再领盲盒礼。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啊，再享9折优惠啊，限时福利，您只要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看看我们的详细的产品了。

0: 夕阳。
1: 辛苦李荣浩老师唱两遍啊！11:40，稍后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咱们再来看两款新车，来看看这款车，两款配置的相关情况。如果准备想买轿车的朋友和买这个SUV 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两款车的相关情况。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先来看看新款的红旗 HQ9 正式上市，售价33.88万，这数字还挺吉利的 AABB 啊，搭载的是 2.0T 的插混动力配备。

双零重力座椅。新款的红旗 HQ9 呢正式上市，推出了三款配置。新款车型呢全都是这个插混动力啊，重点对智能化和第二排的舒适体验进行了升级。外观方面的新款呢红旗 HQ9 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前脸继续采用了大尺寸的直瀑式格栅，配合了中央纵置的红旗 logo 啊，飞翼式日灯啊与这个前格栅相融，下部分呢是 LED 的分体式车灯。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22、2米00和1米93，轴距为3米2，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定位是中大型的 MPV。 这个级别当中其实竞争力也非常的强啊，贯穿式的尾灯，事情家族式的设计，搭配上动感的后扰流板，整体也是相当大气。外观呢新增了一个星和灰的车漆颜色，再加上魅夜黑第二代以及这个龙胆紫、高山银白，共四款车身的颜色设计。内饰方面呢重点革新了，新增了象牙白加玄镜灰、玄夜黑以及浅驼棕加墨岩灰、丹霞棕加象牙白和玄夜黑加丹霞棕五款全新的配色，搭配了256色的氛围灯。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双联屏设计，中控屏加副驾屏，双15.6英寸的 2.5K 大屏，内置了高通骁龙8295的芯片啊，搭载了红旗品牌自研的5.0的这种架构，采用柔性的架构啊，深度融合了豆包模型，支持像 CarPlay、HiCar 以及 CarLink 这个互联。此外，前排呢还有10.25英寸的仪表加9.89英寸的Hard 抬头显示，还有怀挡之后加入了50瓦的无线充电啊，帮助您解决这个手机充电的问题。辅助驾驶层面，新车会搭载红旗思南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记忆领航辅助和全场景的智能泊车。新车采用的是2+2+3的这个座椅布局，前两排的座椅呢提供了加热、通风、按摩，第二排还加入了一个石墨烯加热，三排提供的是座椅加热，第二排配备了双零重力座椅，同时还支持手势控制的21.4英寸的 3K 后排屏、车载冰箱、小桌板和16扬声器的丹拿音响。二排座椅还有专属的控制屏，三排乘客呢均可以舒适坐姿之下呢保证腿部的空间，后排还得拥有668升的储物空间。第三排座椅电动调节，折叠之后最大可以拓展至3565升的空间。不得不说这都拉货了啊，整车提供了32处储物空间。你看现在这种 MPV 车型啊，它不仅仅拼的是座椅动力，还得拼空间的可用性啊。现在发现这个 MPV 车型呢，它不仅仅是可以拉人了，它可以多容的变换，甚至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移动的小家。我前段时间看到了某一个叫什么瓦拉的车型啊，更离谱，这个看像一个小型的 MPV， 但是它呢又给你舒适，又给你诗和远方，还可以中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同时还能放个桌子来打那个游戏。所以现在这种车辆的可变性啊，已经可以满足大家生活当中的任何场景的需求了。我有段时间一直质疑，我说你干嘛非要把车做成这样呢？后来发现呢，其实它不一定要时时刻刻满足我们这种场景的需求，但是在那一刹那能帮助到咱们解决了那一瞬间的需求，这个可能就是它存在的真实意义。最后来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的插混动力、 2.0T 的混动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0千瓦，与之搭配的是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5千瓦和70千瓦，系统综合功率为358千瓦，综合扭矩是760牛米。 CLTC 的续航里程168千公里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1150公里， WLTC 的最低负荷电耗油耗是6.9升每100公里，30%到80%快充，16.2分钟。新车还配备了 CDC 的智能悬架阻尼调节，所以从舒适性和整个动力性能来讲，没什么可挑的，无疑就是价格，价格越便宜越好。11: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我是铁锤，稍后继续和您看一看别克致敬这个车型啊，世嘉万嘉版的正式相关的情况，41.99万 1.5T 插混系统有意义吗？一会儿看看这款车具体的配置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家常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高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时。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打。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了，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别克致敬世嘉万嘉版的正式的情况。别克致敬的世嘉万嘉版呢正式上市，售价在41.99万，现在搭载了 1.5T 的插混系统，将会是全新的入门车型，取消了高阶驾驶的辅助驾驶和空气悬架啊，就相当于咱们看到了一个标配车型啊。以前我们看这种车型的时候都是能加则加啊，让整个车辆越来越丰富，甚至这个地板都给你铺上啊，要的就是这种豪华感。但是是呢，别克致敬的世嘉万嘉版似乎呢更兼顾了所有家庭的需求，就是入门。致敬的世嘉万嘉版的车型尺寸稍有不同，长宽高是5.26米、2米和1.83米，轴距为3.16米。作为参考呢，现款车型长宽高分别是5.26米、2.02米和1.82米，轴距是3.16米啊，有所缩减，尤其是在这个高度啊，长宽高宽和高方面啊是有一所这个缩减的。在配置层面呢，对比目前的入门版的车型，尊享版、万嘉版取消了空气悬架，连续的阻尼和可变悬架，主动预瞄啊，这个激光雷达，不再拥有逍遥智行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不支持高速和城市辅助领航，也不提供自助的泊车服务。对于老司机而言，没有这个需求的其实真的也可以，因为现在呢我们都讲啊，辅助驾驶目前是这个 L2 级辅助驾驶到 L3 级的过渡之间，那没有到 L4 级之前所有的都叫辅助驾驶，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意义，就是什么 L2 和 L3 和 L4 的区别。 L4 是真正的可以实现自动驾驶，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在于车而不在于人，但是在 L4 级以下它依然是辅助驾驶，就是无论你是买 L3 加的还是 R2 级的都一样啊，都是责任在人，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永远这个问题都在于我们车主本身。而且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也提醒我们的车主朋友，在过这个卡口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开启了辅助驾驶，这个也是属于违法行为，千万要注意。无论您开不开启辅助驾驶，双手是一定不能够离开方向盘的。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辅助驾驶只能是缓解我们目前在高速行车当中的疲惫感，但是并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车主，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要被这个大家这个外面说，哎，我这车能开点对点的端到端的，这都是营销术语，并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绝对性的主流。所以我觉得车对于我们而言，大家主要考虑几点，一点就是我的动力性能够不够啊。现在目前的这个电车和混动车型动力完全输出是没问题的啊，这个牛米绝对让你提速是没问题。那么我们还考虑什么，就是它的续航问题，电车的续航能不能满足咱们日常的需求。

最终就是配置了呗，对吧？空间大小啊，差不多就完全可以了。我最近发现有很多朋友不再追求这种大型车型了，更追求那些小而精的车型，啊，可能因为停车也不太好停，另外呢，这个驾驶起来相对而言的轮廓感也不好控制。所以我觉得像别克致敬万家啊，致敬世嘉万家版，应该是满足了目前我们老百姓的最多最大的需求，啊，这个你不需要那么多啊，反而把这价格放下来啊，但也人家卖41.99万呢。再来看看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搭载 1.5T 插混系统，搭载前后双电机啊，系统总功率为462千瓦，总扭矩为775牛米，百公里加速是5.8秒。CLTC 的纯电续航244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是1320公里，亏电油耗百公里7.3升，30%到80%快充是20分钟。能不能满足需求还真得靠大家了啊！这个20分钟的快充啊，大概能充多少呢？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日常需求，但毕竟人家还有个 1.5T 的插混系统，这完全就是纯粹的解决目前续航焦虑的问题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消息说，因为部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很多车型都已经开始上调了啊，相应的配价，包括这个磷酸锂的这个价格也涨了，电池还有芯片，所以大家如果要买车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适时要下手啊。11:53过了五一之后的价格会不会有一些优惠呢？啊，这个还要看具体的实际的配置。另外有很多新车上市，大家可以考虑在合适的时间来做购置了。11:53还得提醒大家，这个之前有老车有油车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只要是您有发动机的就要注意了，这个车辆只要运行就会产生积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我们还是给各位分享一个爱车的小常识，我们爱车在行驶一段里程之后呢，可能会遇到一个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或者挫车以及这个噪音增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呢就是发动机积碳过多所造成的。所以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呢给各位定制了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的除碳产品，叫铁锤三效啊，非常好用啊。好用到什么程度呢？之前您产生的问题只需要添加铁锤三效就可以帮助您解决问题了。就好比什么呢？就大家在外面买的这些添加燃油剂，就好比是咱们的这个保健品，但是我们的铁锤三效其实就是真正的 OTC。 那么您可以使用它来解决您爱车油耗增高、积碳过多的问题。订购方式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不需要专用的这个工具，也不需要专业人员，只需要把铁锤三效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儿、燃烧室、进气道、三元催化，把整个油路帮你洗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原价呢是168元一套两瓶，现在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活动价6套都要52块钱，52块多一瓶啊，质保75年，您可以放心囤。记住，回复数字3，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在线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您可以记住了。比如说你5万公里就买5万的这个公里数的，千万别买少了，不然的话这个很难溶解掉您的积碳。好了，11:55以上就是今天缤纷车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铁锤，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0: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靠在墙角屈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自然灾害难规避，减灾知识要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醒，防灾减灾要重视。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表情。今天省会南昌是雨天，温度为24到28度，目前实时温度26.5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为良。今天呢湿度是比较大，是比较容易感冒的。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这个降水趋势。那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23号赣北赣中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赣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到27号，全省呢还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其中25号赣北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26号赣北赣中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7号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强雷电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赣北多云，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到30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31号到6月1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今年一季度，全国多数区域银行总体保持资产质量的稳健，部分区域的数据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近日记者梳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的数据发现，在已经公布2026年一季度末数据的25个地区当中，超过半数区域的不良贷款率较年初是上升，但大多数地区的指标仍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在 AI 需求井喷与有机基板物理极限逼近的双重驱动下，显示玻璃基板与封装玻璃基板凭借着稳定的成本和性能优势，正在加速进入到行业的视野当中。那相比 PCB 依赖铜钵、树脂、电子布等易涨价的材料，玻璃基板核心原材料为石英砂，供给稳定，受地缘冲突的影响较小，成本可控性更强。根据统计，五月以来理财公司发布调整费率的公告已经是超过800份，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和投资管理费，调整之后部分的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是降至0%。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小龙虾的销售旺季到来。记者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呢较前期出现明显的回落。近日，今年内蒙古自治区首票铁路铁工多式联运出口货物经过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的通关出境，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再添跨境运输的新通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5: 北京现在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那很多听友呢最近跟我们反映了一些这个装修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拖工期啊，或者是装修的质量不过关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

0: 而且呢，创意在江西现在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南昌就将近有600名，所有的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啊，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所以说这个工程的质量是非常有保障的。那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来抢定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那创意和其他公司也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喊口号做宣传，而是把真正的实打实的这种正规军有基地把事情的落到实处。那现在呢，这个价格也没涨啊，而且还有优惠了，大家就是10000抵40000，现在可以来拨打8820-6322 8820-6322，还有创意装饰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还有庆元老师总裁三重的监督。那么现在拨打8820-6322 8820-6322就可以来预约去创意20000平整张家具馆来实地的体验和了解一下。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2:31，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

0: 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北京时间的12: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版的公路 BGM。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那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江西的业主啊有福利来了。就在前不久呢，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哎，什么是这个仓储中心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说以后你装修啊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去找这个工人，找那个工人，再找这个材料，找那个材料。那工期一拖再拖，然后质量呢还不确定好不好，那也就是说啊，以后再创意来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还有呢，就是你不再去为这个市场上的一些这个形形色色的装修市场的材料啊工艺啊所迷茫。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而耽误大家的工期。而且呢，创意在江西也是首创了先河，他们现在江西是有2000多自有工人的，那南昌呢就将近有600名，所有的工人呢在公司他都是实名制的，是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合格了之后才能上岗。那现在呢就拨打电话可以来抢订到创意的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而且呢可以说他们这个创意是真的实打实的一个正规军啊，是有基地的，把事情呢落到了实处。工人呢创意也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他们每个月都要回到那边去升级工艺，经过考试考核，不过关是不准进到我们的工地去进行装修的。这样好的服务，很多朋友就说会不会涨价？不会的，不仅不涨价，现在还有优惠给到大家，装修10000抵40000，来拨打88206322 88206322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还有就是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让大家不仅是拿到便宜的价格，更是装的放心啊！江西广电还有清源老师总裁三重监督。现在可以拨打88206322 88206322来抢占这个名额，还有就是预约去创意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可以去实地的了解一下。那说完装修的优惠呢，平时想买一点好物的朋友，今天也是有福利给到大家的。因为这夏天呢真的是到来了，温度越来越高了。如果说您在夏天想要这个出门穿搭配什么呢，MLB 的水桶包啊非常的百搭，还有就是字母 logo 大托特包，这两款呢都是在官网大卖，包括在门店里都是大卖的一个热销款，价格呢都是在1000块钱左右。那今天我们限时的福利价，让大家4折就可以带回家。小水桶呢只要299，大托特呢只要399，真的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期间来下单，而且随机会赠送大家一双 MLB 的袜子，这个袜子一双就得80-90块钱。今天我们也是海外直采，有官方的防伪验证，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原厂吊牌，正品保真，这种羊毛一年呢也是不多的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当然夏天了，这个防晒帽是必不可少的。蕉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蕉下的女士轻薄黑胶贝壳防晒帽，这个防晒帽也是商场里面的同款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线下门店也是有的。这款呢帽子呢，它是经过权威的 UPF 100加的防晒认证，能够挡住 99.9% 以上的紫外线，形成这个环绕式的大帽檐，连脖子它都能够遮住，防晒一点不落下，而且面料特别的轻薄透气，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那官网包括线下的门店就是原价149，那今天我们频率的专属限时福利109元就能拿下，便宜了整整40块钱，朋友，这点羊毛真的是必须要薅到。6款颜色可以选择啊，每款都非常的耐看，温柔又百搭，适合各种夏天的穿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样是回复秒杀。那同样呢，还有这个蕉下的清润美白身体乳，这个身体乳呢，它的整个的可以说是用起来啊，不黏腻，不搓泥，吸收很快，质地非常的轻薄啊，像乳液一样，特别好推开。官网的原价是129一支，那今天我们同样是60克的正装和 官网一模一样，到手只要79块钱，便宜了50块钱。所以说您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到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会有更多的好物等着你。那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户外的天幕超轻的帐篷，还有便携式的折叠桌，还有户外的旅行露营 BBQ 烤网烧烤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想要抢今天的秒杀好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口呼吸春天》皮村文学小组诗集。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位于五环以外，这里生活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其中有不少爱好文学的工友，他们多住在皮村或附近，在城里工作，业余从事写作。自2014年起，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张慧瑜开始无偿为皮村爱好文学的工友授课，并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志愿者团队，陆续涌现出以范雨素为代表的一批基层作者。2019年以来，皮村文学小组出版电子双月刊《新工人文学》，每一年举办劳动者文学杯征文，继《劳动者的新城》后，这本书选取皮村15位诗人近150首作品，作者不仅包括活跃在北京的工友，也包括身在外地在新工人文学发表诗歌或获得劳动者文学奖的写作者。他们的身份是矿工、家政工、泥瓦匠、月儿嫂、机械工人，他们的诗歌得以呈现各行各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只有亲历者才能抓住的诗性瞬间。从田间地头、流水车间到街头巷陌、广阔都市，这些凝聚了质地觅食的生存经验的诗行，既怀有对故乡、对生命深邃浓烈的情感，也包含了对劳动价值和人性尊严的思考，更是一个个鲜明的个体向着生存意义发出的最真挚、最炙热的声音。这些诗歌风格粗粝鲜活，在知识分子群体以外开辟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可谓我们时代的新乐府。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钠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

0: 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预计未来十天，长江雨带在雨带呢是在长江中下游至江南摆动。我省呢有两次较强降水过程，分别是22号至23号、25号至27号。其中22号的，也就是今天，赣北赣中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3号降水呢强度减弱，赣北赣中局部地区有大雨。25号到27号，我省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很高，请大家做好防范。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2时52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就在刚刚，江西省气象台12时52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2020年，心脏支架成为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国内外企业的10个临床主流产品中选，普遍降至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万元时代。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市分局近日印发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明确自2026年8月1号起，在天津市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通过多项便利化措施提升外汇服务实体经济之效。天津市近日围绕天津市实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推出4项有力举措，以推动首都都市圈协同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全面提升洪涝等自然灾害应对和跨区域生命线廊道的连通保障能力。2026年以来，国内铝加工行业迎来产销两旺的高景气周期，企业满产、订单饱和、中东局势扰动全球铝供应，中国凭借着产业链韧性承接海外转移订单，叠加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的需求爆发，铝价上涨预期强烈，部分铝产业的股票近期持续大涨。近日，今年内蒙古自治区首票铁工多式联运出口货物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通关出境，内蒙古自贸区再添跨境运输新通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

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3:3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

0: 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零零七，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一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

0: 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1: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0: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1: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1: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0: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1: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0: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1: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下午的14点整，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阴天兼多云，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兼多云，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有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23号，赣北、赣中阴天兼多云，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赣南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4号，赣北北部阴天兼多云，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25号到27号，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25号赣北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6号赣北、赣中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以及大暴雨，27号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六一消费提示，其中指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卡牌、盲盒等新兴消费形式受到了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的投诉日趋增多。近日江西南昌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后续将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一到四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其中，四月份的外贸进出口6068.4亿元，历史上首次单月突破了6000亿元。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广西南宁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呢，已经正式启动，成为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之一。眼下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加苏城际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区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呢，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苏州以及浙江嘉兴。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南昌市的目前路面情况，九州高架的洪都高架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在下午的14:32，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虽然520过了，但是我们的福利呢依然没有停止，没有结束。夏天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呢都喜欢背这种托特的大的水桶包，因为比较浓妆嘛，尤其那种帆布包呢，大家也是非常喜爱的。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呢，有 MLB 的包，然后有水桶包，还有大字母的 logo 的大托特包。如果说夏天你去哪里玩的话呢，托特包真的是非常的能装，可以装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今天的价格依旧非常的实惠哈，官网在售呢就是价格都在1000块左右，那我们今天限时福利有就是4折带回家，小水桶呢只要299，大托特呢399。

酒，然后如果在下单期间呢，还会随机赠送一双 MLB 的袜子。反正呢，就是这双袜子呢也有八九十的这样一个价格。买了这个包包之后呢，如果你不再趁着这个优惠的时候去购买的话，那真的是错过就是后悔一年。包包我们的优惠有，我们其他的产品的优惠呢也是同样有的，比如说蕉下女士的轻薄贝壳的防晒帽。夏天出门的时候呢，很多小伙伴现在都会注意保护自己的头皮，我觉得防晒帽呢也是非常的需要的。它首先呢也能环绕的保护我们的面部不被晒伤，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涂防晒液防晒乳比较黏腻，然后就会用这种防晒指数非常高的其他的产品物理防晒。然后它的防晒指数呢 UPF 100加的防晒认证，能够挡住 99.9% 以上的紫外线，然后环绕式的大帽檐连脖子都可以遮住，所以一下就可以帮你护住脸和自己的脖子。那今天呢，我们的专属福利价就是109块就可以拿下它，有六个颜色可以选择。除了我们的防晒帽之外呢，我们的身体防晒乳也是有的呢，性价比也是超级高，比官网便宜50块，到手呢只要79块60克的正装。这些福利产品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在商城进行下单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南昌的路面信息。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偏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更新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省会南昌雨，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1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54，凉的级别，天气呢有点偏凉，湿度大，容易感冒。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6.1消费提示，其中指出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卡牌盲盒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讯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水利部昨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域洪水以及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近日，江西南昌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后续将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到4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其中4月份的外贸进出口6068.4亿元，历史上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 105.4。
5: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6，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想不想出去玩？我相信呢，一直没有出去玩的小伙伴呢，一定是想出去玩的，对不对？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日子，或者是合适的价位，可能看了很多路线，但是可能价格就让自己没有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非常划算的内蒙双飞五日游，它的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仅需3080元，是含往返机票的，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核心的景点在这一次的内蒙双飞呢，也是完全覆盖，像锡拉木仁草原，还有乌兰活佛府以及成吉思汗陵，都是可以在这个旅行当中让你一站式打卡的。包括特色的住宿，你没有住过蒙古包，这一次还有一晚的蒙古包的住宿，加上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让你住得好。它吃的也非常不错，有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一次吃遍草原的风味。关键是它价格非常的福利，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团期是在5月25号、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小朋友伙伴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要锁定席位来进行报名。报名方式也很简单，来拨打我们旅游咨询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内蒙古，然后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如果说内蒙我不想去，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有的呢，这个季节最美的就是去穿越中国的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推荐到的地方呢，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一个路线，让你一天体验四季，就是这个最美的独库北段，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一键解锁森林、草原、雪山，一天体验四季。当然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还有特色的美食，大盘鸡、烤羊肉串以及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让你吃到爽。那我们这次的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报名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抢占位置，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解锁行程。我们的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价格呢是6699元。好啦，想要去到哪里的话呢，记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面回复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想去内蒙就回复内蒙古，想去我刚才说的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就回新疆。反正呢，正确的回复这些内容就可以得到你快速的一个回弹链接或者是二维码啦。好了，至于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下午的15:30，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南昌市的九州高架的豫章台的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偏大，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各位下午好，在下午的15:32，锁定的地方呢，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夏天呢，就是一个我觉得慵懒的那种感觉，就是穿衣风格会比较适合夏天，就是有一种很舒服、自由自在的感觉。因为如果你穿太正式的话，就觉得这个季节好板着人哦。再一个会觉得很闷热，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穿得很慵懒，并不是随意，有些搭配呢也是值得在夏天去好好的琢磨搭配一下的。比如说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 MLB 的包以及 MLB 的帽子，就是对于它那个腰果，那个腰包腰果花去了，反正复古的老花腰包呢是 MLB 的一个王炸明星产品。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个，只不过是因为我买的浅色系的，所以在长时间放在柜子里之后呢就有点泛黄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不喜欢背大包的小伙伴呢，可以来选择一下 MLB 的复古老花腰包。市场价呢是499元，但是今天在我们商城福利呢限时折扣到手99块，有6种颜色可以选。还有 MLB 的老花渔夫帽，也是在夏天非常百搭的一个时尚单品，但市场价格是有点价格的，539块。我以前买帽子的时候会觉得说，哇，什么帽子要这么贵的价格，但我们今天限时折扣到手只要79块呢。三种颜色是可以选择的，像浅色啊、浅蓝色、深米色、黑色，都是比较百搭的一种颜色。包括他们经典的大 logo 的一个棒球帽，也是在我们的今天的商城里面是有推荐的，也是同样限时折扣到手79块，有7种颜色可以选。无论是渔夫帽还是 logo 的棒球帽，我觉得在夏季的时候价格这么的划算，可以多添几顶在自己的柜子里。你可能今天穿这个衣服就搭配这个帽子，然后明天穿另外一件衣服就搭配另外一个帽子，就很百搭嘛。并且它这个帽子呢，除了可以做到一个造型的作用之外，还是可以有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就是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到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其实就可以来进行。哦，秒杀是另外一个，说错了，因为推荐的好物实在太多了。我们这个购买方式呢是两种，第一个呢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白江西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在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白江西就可以进入，或者是真的是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包帽子，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你想要购买的一个回弹链接了。好啦，有关于我们这个时尚单品的推荐完了之后呢，其实还有一个旅行的路线也值得大家去好好的琢磨一下，那就是云南我们专属推出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的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也来了，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悠闲时光，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专属福利价格是每人3680元，然后两人同行呢是每人立减100块，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没有任何的拥挤，让你不赶路，有4天早上9点钟睡到自然醒，然后去一个轻松度假的一个休闲时光。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也很简单哈，找到我们的旅游的定制师猪猪，然后呢拨打的电话1997990575219979905752去了解更多，也同样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云南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好啦，下午的15:36，继续留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歌。

其实就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的。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大。好，再来继续关注到，在目前南昌市的九州高架豫章台段西往东方向啊，刚才说到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上海路的古威路西往东和南往北方向车流量较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是雨天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1度，东北风二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54，凉，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是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中国是唯一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该物种名录的持续更新夯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眼下国内大部分樱桃产区已经陆续结束采摘季，而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的大樱桃正迎来采摘盛期。那作为当地的老品牌，这樱桃的接力军，这一批错峰上市的大樱桃不仅把樱桃的采摘周期拉长至一个多月，更加是创新与景区稻田联动发展，让当地果农成功实现一块地刨出三份收入，拓宽了增收渠道。今天上午，随着5545幺次动车组从十堰东站驶出，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到运行试用阶段。西式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的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的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到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北京路的洪都大道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九折高架的一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

是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今天南昌和晚间高峰的道路出行这个咱们的周五晚间高峰可车流量的肯定相对来说不小，而今天天气又非常的琢磨不透啊，这感觉今天这晚高峰这天气跟没想好似的，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这个天气反复交错啊，小雷也没法下论断，总归呢这样的天气大家伞是必须得带啊，路况呢也是得早点出发啊，这个路面上啊，这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行驶。今天的话路面上在下午时分就已经有一些这个剐蹭事故啊，追尾事故开始这个受到降雨的一些影响，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充分注意，集中注意力啊。那目前沿江快速路沿线啊，这个下

0: 50分的事故已经解决。目前来看，通行呢，已经开始切换晚高峰状态啊，也就是在观音桥朝阳片区往主城区进发，有一定的程度的车多。桃花南路前进九州高架、皇家湖立交和千湖互通，以及像庐山南大道这边的沿线通行，包括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这些路段陆续出现了车多拥挤的一些情况啊。主干通道啊，这些路段呢倒是不奇怪啊，大家呢基本上也都能够及时掌握。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来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浔阳西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97米，赣州市会昌路由北往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53米，上饶市的庆丰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6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州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小雨，23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大雨转阵雨，23到31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3到32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吉安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中雨，23到28度，鹰潭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最近大家户外活动增多，出汗多，细菌活跃，容易引发足部感染溃疡。这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呢，每天要用温水来洗脚，擦干脚趾缝，要穿宽松透气的鞋袜，不赤脚走路。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走路时间别太长，避免磨破脚，发现足部红肿破损及时就医，不要拖延成严重并发症。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关于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攻击活动的预警报告。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了多个违禁名中包含内部调查结果、违禁名单、还有违禁通报信息、裁员补偿等词汇的恶意程序。这些恶意程序表面上是伪装成了快捷方式文件夹，还有文档文件或者压缩包文件，实际上是针对 Windows 平台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病毒。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广西南宁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已经正式启动，成为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之一。近日，2026江西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交流会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对接交流和综保区推介会是在深圳举行。这次活动旨在深化我省与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商产业合作，助力江西产业带企业出海发展。近日，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启动会在首都医科大学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作为已经纳入到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的重要

0: 内容，这次筛查将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标志着北京在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领域迈出系统性一步。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
7: 下班新动力，
6: 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Hello， 我是七零。
0: 哎，咱们有段时间没见了啊。
8: 其实就2天。
0: 但是会不会觉得度日如年？
8: 我一猜你这句话就一定是在这等着呢，度日如年。
0: 对。但是我倒并不是说听众朋友们。

0: 把我这砖头抛出去，把你的这个优质的玉石话题引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就把金砖抛出去，把一个有裂纹的玉给引出来了哈。朋友们，有没有一件事儿，就是你从前很纠结，但是现在突然一下就想通了？
0: 嗯，有啊。比如说以前就是大家说那个、哎、你以后要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啊、我就觉得啊、哦、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担起什么样的责任、
1: 哎、
0: 我现在想通了，我是溜肩膀啊，为什么要担责任呢、啊、你东西放到我肩膀上，肩膀要扛起责任、嗯、对不对，我是溜肩膀扛不起来啊。
1: 哎，这事儿是不是前两天那个是什么，是个鼹鼠还是个老鼠告诉我们的吧，
0: 鼠鼠表情包。
1: 太逗了啊朋友们，真的我们经常说就是一个人呢、啊、就是那句话怎么来着啊？好像当年是说那些漫画英雄的，
0: 嗯，
1: 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0: 嗯，你要看看那些漫画英雄是不是溜肩膀？
1: 不是，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就是真正其实能力强的人没那么多啊。
0: 嗯，
1: 对吧？毕竟大家又不是说我突然一下就基因突变了，
0: 嗯，
1: 是吧？我也不是说突然一下就，怎么着系统给我来了一套什么体系，
0: 穿越一下，或者是说戴上灭霸的戒指也是可以的。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到是有没有什么事儿啊，是以前你很纠结的，但是现在你突然就想通了，
0: 现在就悟了。
1: 哎，好，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啊的这个留言啊，多么痛的领悟，来看看。
0: 一会儿要放这首歌吗？
1: 那倒没有，我还没找出来。
0: 那不放的话，你可以唱啊。
1: 哎，我看看这个朋友，
0: 他说什么？
1: 我虽然不知道他发了个啥，但是另外一个人就留言艾特了他，说，哎。发路面上的情况，那就代表一件事儿，目前群里就你一个人下班了。
0: 哦，
1: 哇，这是个多么通的领悟。
0: 其他人没发路面情况，说明其他人还在当牛马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么理解的、啊、
0: 然后就有人发了工位的图片，
1: 是他，你看我还在敲打键盘，他说、嗯、他说当时那个人发信息说牛马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
0: 距离现在过去半个小时了吗？
1: 我当时也没看具体时间。
0: 嗯，
1: 然后啊，群里的这位朋友啊，他说公司给孩子买儿童节礼物，我还说了年龄，什么什么呢？绝对想不到给买了啥，买了啥呀？你倒是告诉我呀！你没说买了啥，
0: 是不是他没有想到公司会给他家孩子买啥呀？嗯，
1: 好吧，其实我倒觉得哈、啊，就是不管公司给孩子买了啥，
0: 嗯，
1: 其实孩子可能要的是给爸妈放个假。不然我这儿童节我往哪过去？
0: 自己在家过嗨一些。
1: 我自己在家那个拆礼物是吗？啊，是要这么过吗？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他说以前有个地方啊，发的是那个文具盒大礼，文具大礼包。
0: 嗯。
1: 可惜他们领了一年，后来那地方就倒闭了。嗯。
0: 有的领。
1: 你这是变相说人家发的这个大礼包小了点是吗？啊，说人家这个格局决定了成败，是这意思吗？
0: 哎，还有人发天气图片，不是现在的那个景色风景是吧？我觉得今天，
1: 哎，这是我们这儿天气吗？
0: 我不知道哎，但是我是真的觉得今天天气有一点点的 BT，
1: 对，跟闹着玩似的。
0: 就像小雷刚才说的呀，
1: 对，他都没想明白到底要什么天气。
0: 是我今天早上出去拿咖啡的时候，哇，嗯、下那种喷壶状的雨，你知道吧？
1: 喷壶状。
0: 然后一会儿又出了太阳。
1: 对。
0: 等我回家之后，刚要把衣服晒出去的时候呢，
1: 嗯、
0: 过了一会儿，咔，下大雨了。
1: 我今天那个出门的时候，我当时也是，就是我在家纠结了一下，这个衣服到底要不要晒出去。
0: 嗯，
1: 这我果断的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嗯，不适合，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结果走到个半路就下雨了，我就说你看，哎，这天气真不适合晒衣服。结果到了单位，天晴了，出着太阳。
0: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天气怎么回事儿、
1: 啊？真的，你这个天气简直就是我们的心情啊！
0: 我觉得这个天气
1: 太波动了，你
0: 就是渣男，
1: 嗯，
0: 来回变。是不是这样天气就是渣男？
1: 对对对，来回的变哈。好，来看到周先生说，哎呀，这出太阳了，又可以拍到南昌这个
0: 漫画云，
1: 那倒不至于，
0: 就很有点像，有点像，
1: 蛮正常的，
0: 加了那个滤镜的感觉，确实有点像那个宫崎骏的那个漫画效果。
1: 哎，就像蓝天白云。
0: 我没让你唱歌，我说宫崎骏，你唱什么歌啊？
1: 突然暴风雨。
0: 一会儿放
1: 这个照片，
0: 一会儿放这个歌吗？请问，
1: 我刚唱是什么歌？
0: 答案啊。杨坤，
1: 哎，你真知道哎！
0: 我知道啊，
1: 就是你，因为一直什么歌聊到你都知道，所以你给我一个误解，我就觉得你什么歌都会唱。
0: 我不会，
1: 弄了半天是什么歌你都知道，但是什么歌我都会唱个两句。
0: 你知道，有的时候让我直接去参加我爱记歌词那种，我反而正式的时候就歇菜了。
1: 嗯、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尤其是那个，我想想哈，那个你和买提主持那档节目，记得叫什么吗？
0: 什么开门大吉啊？
1: 对，每次我在那看的时候，我当时都觉得，哎呀，要我去，我都能猜到。然后
0: 结果你去了吗？
1: 没有啊，
0: 那就是啊，
1: 不是。然后我每次想完了这个心情以后，紧接下一首我就不知道是啥了。
0: 嗯、
1: 啊、嗯，我后来想，难道不能产生这种想法？
0: 有的时候呢，给自己自信。

0: 的时候夸、又给了你一个大嘴巴子，
1: 对，
0: 不要盲目的自信。
1: 是，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有没有以前很纠结现在突然想通的一件事？有，就以前我觉得很多事很简单，可惜我们去参加，后来我发现真的我要是去了估计就挺难的。
0: 别纠结了，有些事儿啊、纠结来纠结去，你可能连福利都享受不到了。
1: 好的，好朋友们，那马上呢小雷也要给我们来说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了啊，待会儿呢我们肯定要给大家解锁更多的福利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怎样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首先呢，现在西环整个丰山快速路啊，这个南道这个祥云互通啊，南昌大道这边啊，北道黄家湖立交雷公澳啊，现在已经开始啊，这个周五晚高峰啊，车流开始逐步的升温上线啊，这此刻的车流已经颇具规模了。所以希望大家啊，这个尤其今天周五晚高峰和这个咱们的一个非常难揣测的这个晴雨交替啊，这个反复无常天气相配合啊，这个咱们今天晚高峰路况啊是很复杂啊。目前来看，庐山南道的上八一桥，还有红谷滩核心的像路过万象天地、风和大道、地铁大厦，那这些点位已经开始陆续出现车多的一些情况。那么其他的一些地面主干道，红谷还有包括像北京东路、包括青藏湖隧道、包括现在京东大道的这些涉及到学校周边或者是关键的一些主干枢纽，通行流量呢也开始大幅度的增加啊，所以对这些路段的一个行驶通行呢也开始要重视起来了。红城路的桃花路口啊，还有包括啊在咱们的这个靠近到老城区，现在的像三经路以及像船山路、鲁子路、天虹百盛这些路段啊，这个其实在前天礼拜四大家这个在前天礼拜三大家经历过一回啊，这个现在此刻的车行车流呢又有反复这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滨河东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06米，赣州市阳明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64米，上饶市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42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
7: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我依旧是七零。
4: 哎，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有没有以前很纠结，现在突然想通的一件事儿？
7: 对，你突然就悟了。
4: 嗯，我有个朋友，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7: 是吗？
4: 他说他就想不明白，他以前的那套房子，他从头到尾自己去装修，那是有多么想不通。
7: 有的时候该出手就出手，该放手就放手，现在让你出手你就不要收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福利。
4: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呢，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当时啊，他是觉得事必躬亲，他觉得自己呢有钱他还有闲，他就是这个我要自己来，那个我自己来啊，这里挑那里捡，这个感觉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盯。

0: 但其实他啥也不会，
1: 嗯，
0: 而且还把自己给累着了，所以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件事儿。朋友们，如果说大家还有这种纠结的话啊，那么我跟你说，这一波福利你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你看，其实装修呢，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团队，他去帮你弄啊，
1: 是，
0: 这不是说你自己在那盯啊，你自己所谓的你什么都去买，他就能弄好的，你懂多少？其实你啥也不懂，是不是？好，那其实呢，我看看，很多人会担心一个问题，首先第一，创意装饰。哎，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哎，这品牌是很好的，但是呢，品牌它能不能保证说所有的东西都很好？能，我跟你说，你只要去创意装饰，你去参观过的，你就会知道哈。就是从一开始啊，跟你去协商方案，到后来就是所有的对接的各个品牌，它在现场你都可以让你看到，
1: 是，
0: 就你直接它有实物让你看，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哪个牌子的，各个价位的都有，而且最重要的是优惠。给买，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装修工人，很多人都说，哦，即便一些东西好的话，那别人来装修，那这个工人的水平啊、素质啊，各个方面啊，参差不齐的，那会不会就有差异呢？哎，这一点呢，其实人家也是有保证的啊，
1: 因为人家是持证上岗的，
0: 人家是自己的工人，
1: 是，
0: 人家是专业培训上岗的啊，人家都是实名制的，朋友们
1: 对。
0: 啊，所以如果你信得过，那现在呢，趁着别人的这个优惠力度还很大，创意装饰现在是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这个优惠名额，朋友们。赶紧去抢啊！好，电话记住了，88206222，88206222。我可以说，现在能够做到这个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的哪三位呢？就是江西广电、庆元总裁啊，三位监督的只有他。记住了，朋友们啊，这个装修是10000抵40000，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除了在装修方面有福利政策之外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有福利的。
0: 哦，那就买点东西。
1: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 MLB 的这个包，以及蕉下的女士轻薄的这个黑胶贝壳的防晒帽，还有蕉下的清润美白身体防晒乳，都是非常实惠的一个
0: 价格，而且特别实
1: 用。
0: 对
1: ，MLB 的这个包包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用包包来作为一个饰品的搭配。
0: 对对对，装
1: 饰。比如说穿这个衣服搭这个包，穿另外一个衣服搭另外一种包，它会有一种不同的风格搭配。MLB 呢，本身就是这种运动风格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在官网上挑这种运动款的包包的话，它其实价格都蛮贵，在1000块左右。但是今天在我们商城福利价有限时的40%让你带回家，小水桶呢只要299，大托特呢只要399。如果说包包你已经选好的话呢，其实像这个防晒帽也是值得拥有一下的。
0: 没错，
1: 因为有些人他不太喜欢涂那个防晒乳防晒液，觉得有点黏腻，或者是说皮肤比较敏感，就是涂了可能会怕过敏，所以就会想要用这种物理防晒来进行防晒。
0: 对对对对 对。
1: 那这个贝壳防晒帽呢，首先它的帽檐很大，能够除了遮挡我们的面部之外呢，脖子都可以防晒到，所以有一款这个帽子呢也非常的划算。官网价格呢是149，但我们今天的限时福利呢就109就可以拿下了，颜色也非常多。但是有些小伙伴呢觉得，哦，我不仅要物理防晒，我的这种美白的防晒乳也需要，那么蕉下清润的美白身体防晒乳呢也来了，它的官网价呢是129块钱一支，但我们今天的福利价呢，60克的正装到手只要79块，比官网上呢便宜50块钱。所以想要买到这些性价比超高的商品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啦。
0: 是的，朋友们，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有的时候这个福利过来了就是这样的，你抓住了，那你就挣到了，你要是错过了，那就真的是错过了哈。
1: 哎，
0: 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有没有以前很纠结，现在突然想通的一件事儿啊？
1: 就是你自己突然悟了。
0: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说的都是什么呢？群里边的这个晚风叙旧，他留言说，以前总是纠结别人喜不喜欢我。哎呀，说话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的，现在才懂啊，合得来就处，合不来就算了，活得轻松多了。
1: 对，他以前应该是那种讨好型人格。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就是可能就生怕别人对他不满意。就是可能处处要做得好，尽善尽美。
0: 哎，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突然觉得说我讨好别人好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何必呢？
0: 有句话说的多好啊，你又不是钱，为什么大家都得喜欢你？
1: 是啊，
0: 当然，何况还有的人还不喜欢钱。虽然我还没遇到哈，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人吧。
1: 嗯
0: 好的，看到这个小橘子不酸啊，他留言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朋友他的这个留言呢，正好是可能现在也有蛮多人在纠结这个问题。他说就是纠结了好几年， 纠结了好几年，这有点久吧？要不要辞掉安稳但压抑？

0: 意的工作。他说某天下班的路上吹着风，突然就想通了，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困在原地内耗。哦，那你要这么说，那你应该是辞掉了那个稳定但让你觉得很压抑的工作吧？
1: 就是还是自己舒心最重要。
0: 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个他原本怎么说呢，他原本是在北京有一个很好的工作，这个工作啊，你把它理解为类似公务员。
1: 类似什么意思？
0: 对，因为就是你把它当公务员的工作好了。就是他其实不是公务员，但是因为一些特殊性不方便说。就是在人人眼中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就是直接铁饭碗金饭碗抱到老的那种。但是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就出现了刚才那位朋友讲的这种感觉。
1: 什么？
0: 稳定却压抑。
1: 稳定还不好吗？很多人都羡慕不来耶。
0: 哎呀，人家重点在压抑上
1: 啊。
0: 按他的话来说，就是他第一天上班，他就能料到他退休的那天做的事是一模一样的，
1: 就是一从头看到尾嘛。
0: 哎，就是稳到头，就是稳定到每时每刻在干嘛，变都不带变的。那种。然后他后来可能是工作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吧，果断辞职了。他其实辞职是扛着很大的压力的，就是家人不理解，周围人也不理解，谁都不理解。
1: 那辞了之后他觉得自己好了一些吗？
0: 辞了之后这么说，现在他的处境呢，在所有人的眼中都并不看好，但是他很开心，因为辞了以后他就变成了什么呢？
1: 什么？
0: 他换了 N 份工作。就是他每一次跳槽都是工资更高。然后每一次跳槽呢，就是换工作，换的都是他全新的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他就觉得人生充满了惊喜，而且每次钱越来越多，但是在别人眼中看来就感觉他是一个那个超级北漂，你知道吗？就是在他眼中觉得他在不断的去尝试生活当中各种全新的东西，而且工资越来越高，但是在别人眼中就感觉不稳定啊，他的明天不晓得在哪儿啊，总感觉他的人生充满了未知与冒险。
1: 但是你的这位朋友我觉得是高精力的人呢。
0: 对啊，
1: 因为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做全新的一个事物的挑战了。比如说一眼望到头的工作，
0: 对，
1: 他可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机制，
0: 是，
1: 但突然让他离开这个位置，让他去做一个其他的全新的工作，他有可能一下子接触不来呢。但你的这位朋友呢，辞了之后还能够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东西，就说明他是一个精力非常高的人。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朋友们啊，不是说像他这样好，或者说应该求稳定才好，而是说每个人一定要了解自己，
1: 因人而异。
0: 对，你想要的是什么？你要去做你觉得开心的事儿，而不是别人觉得你应该开心的事儿。是这样来说的哈。好，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1: 但是哈，我觉得出去玩肯定是开心的。
0: 那倒是。
1: 对呀。
0: 那我觉得要看去哪儿呗。
1: 我觉得我没有去的地方都是开心的地方。
0: 那行，那我看看。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说呢，我是去过了。
1: 我没去过。
0: 好，行。那你特别要听一下。其实之前呢，很多朋友想跟我们那个到新疆去走一趟的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线路其实是分了南疆北疆的。
1: 是。
0: 去了南疆的想北疆，去了北疆的想南疆。后来大家就有提议说，哎，就我想走一条线路，就是能不能把两条都贯穿一下的。能，朋友们。就是两边的景色都给你精挑细选了一下。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个景色有多美啊。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漂不漂亮？
1: 我没去过，不用
0: 问。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
1: 不用问了。
0: 美不美？
1: 去过。
0: 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酷不酷？
1: 我也没去过。
0: 天山天池仙境，仙不仙？还有这个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哇，朋友们，精华景点等等全给你拿下了，你能想到的你没想到的都有。而且关键是住的也好啊，全程是携程四钻酒店，而且我们整个陆地上，朋友们啊，坐的那个车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这个车我真的得给大家说到，坐一般的车啊，你可能会有些许颠簸，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拥挤，坐这个车你真的可以像我一样坐到全程上车我就睡觉，下车我就出去嗨，因为太舒服了。
1: 所以休息得好才可以玩得好呀。
0: 哎，那倒是啊，所以出去玩一趟人家觉得旅途奔波，我感觉我还胖了几斤。好，朋友们，再说一下美食，大盘鸡呀，这个烤羊肉串啊，还有羊拐抓饭啊等等。好，两个档期看看你是哪一个更加有空啊，6月11号和6月20号。电话要记住了，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说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啊，在里面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情，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情。
1: 除了去刚才雷老师说的这个线路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和大家一起出去玩，推荐一下。
0: 要可以媲美新疆的才能说。
1: 哎，内蒙啊。
0: 呀，那可以可以。
1: 内蒙双飞五日游，它同样呢也是非常高品质的一个团，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然后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往返机票仅需3080，它的价位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并且呢，它会让你有一个住宿特色的一个蒙古高
0: 蒙古包，
1: 对蒙古包，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还有。有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包括美食也是升级，手把肉啊，涮羊肉啊，一次让你吃遍草原的风味。关键是除了3080的这个福利价格之外呢，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团期呢是5月25、6月15。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就一定要记得报名的方式，就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
0: 不要错过了哟。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面上行驶通行情况。就现在观察来看啊，城区几条主干道啊，这个东一环、西一环和沿江快速路三条纵向的快速路呢，肯定是咱们现在啊雷打不动的这个主角啊。那现在西一环车流呢复杂一些，中间事故不少啊，黄家湖立交包括到现在的长乐胡同、沈庄立交、嘉燕楼胡同这一路过来南北之向都有明显车多排队啊，所以尤其是北往南主要是从这个十里甲一直到长乐，南往北呢主要是从祥云胡同一直到前湖大悦城这边，所以通行着重需要小心。沿江快速路的话主要是由北向南回长阳方向的车流，东一环的话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排队车多啊，信号灯可能要等上几个。那么另外过江方面的话，现在八一大桥和胜利大桥路况都开始趋于复杂，胜利大桥去国体的这边方向和八一大桥呢现在靠近到铜锣湾这边方向啊，都是开始这个有明显的车流一个聚集的情况。那现在来看的话，降雨应该是有所暂停啊，但是呢咱们此刻出发的车流呢一点不少，周五晚间高峰还是要关注到路况，车流呢不会随着这个咱们的时间往后推移啊逐步消散，而是呢这个可能越晚越热闹啊。这个现在呢包括像船山路啊，包括像子固路、明德路啊，这些路段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逐步的人气啊这个高涨起来了。今天来到周五的晚间高峰，去客运站点的车流也开始增多，所以类似于像火车站西广场的这个连接通道，还有包括像去西客站的送站平台这边呢都开始面临这个车多排队情况，而且放学高峰此刻也在上演。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兴城大道 由西北向东南用

0: 距离长达415米，赣州市梅关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46米，上饶市丰西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傍晚的是7:41，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的下班新动力，我是七零。
3: 大家好，我是雷鸣。
2: 嗯哼，
3: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以前很纠结，现在却突然想通的一件事儿。
2: 有些事情真的不要想那么多，说走就走的旅行，该来一次了。
3: 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很多朋友都说，那个青甘大环线真的是特别棒。
2: 对，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就是旅游的线路有很多，但是有一条线路哈，你可以看到就是各种不同的景色，它们差别还特别大。
2: 主要是青甘大环线好像是从来不走回头路的。
3: 哎，青海到甘肃青甘大，哎呀，我终于想起来了，青甘大环线说的是这个啊。
2: 嗯，
3: 你看看，最火的那些景点全部给大家一次性打卡了。嗯，青海湖，
2: 嗯哼，
3: 茶卡，
2: 嗯哼，
3: 其实茶卡那个它全称叫茶卡盐湖哈，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还有祁连草原。
2: 对，
3: 你想想这些地方，它的景色反差是有多大的？
2: 是，
3: 一次性让你看全了，朋友们。好，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这里有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藏服体验、骑马、射箭，让你一次玩到爽。好，那这次如果要去的话呢，朋友们啊，不要错过了。咱们是我看看啊，全景八日思想小团啊，那每人只需要4580块钱，这是咱们的一个福利价啊，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好，如果说您想要去的话呢，那么我看看，这个时间应该是哪天啊？朋友们，直接报名，报名来详细的咨询吧，我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咨询啊，我们的这个电话是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还有更简单的报名方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北两个字，记住了吗？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西北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报名了。
2: 其实有的时候哈，买一些小配饰也是不需要纠结的，该出手时就出手。比如说我们依然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非常性价比超高的福利的 MLB 的包包和 MLB 的帽子。刚才只是推荐了他们家的一类产品，但是我们这次呢，
3: 刚才只推荐了包，
2: 对，这次还有帽子。
3: 哦，帽子也不错。
2: 对呀，因为帽子呢是百搭的夏天单品。
3: 那倒是，
2: 比如说你穿运动服的时候搭配渔夫帽啊，或者是棒球帽啊，就是有搭配不同的帽子就会有不同的 style 风格，对不对？
3: 哎，那倒是。
2: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福利的这个 MLB 的包和帽子呢，就是大家也是值得入手的。如果是在商城里面买的话，要么就是市场价499，要么市场价就是539，要么就是有一些旗舰价格是305。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商城的福利款呢，就完全不需要这么高的价格。像 MLB 的复古的老花腰包呢，限时折扣到手就是99，然后 MLB 的老花渔夫帽呢，折扣到手是79。然后 MLB 的经典的大标的棒球帽呢，也是同样折扣价格到手是79。所以说你想想看，这个价格你原来是买，只能买一顶，现在你一下子可以拿下3顶，
3: 那我就是买下来我就换着戴。
2: 对呀，这么优惠的价格，你再不努力，不努力
3: 再不抓紧，
2: 对，不抓紧行动的话，那可能就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3: 是的，
2: 包括他那个帽子啊、包包的价格都非常的实惠。大家只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下单就 OK， 或者是呢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之后在左下方的菜单栏潮派江西也是可以进入的，再或者是最简单的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包或者是帽子，同样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
3: 是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6: 堵车不堵心。
7: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道路路面行驶状况啊，现在注意了，晚间高峰开始上强度了啊，这个临近六点哈，晚间路况包括沿江通道东一环、西一环的快速路出行车流呢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啊，现在呢从嘉阳路互通到江湖互通，从皇家湖立交到长乐互通，包括沿江快速路以及深米桥和八一桥的车流通行出行都面临比较大的考验，甚至连桃心大道也来这个横插一手，现在桃心大道快速路右南向北方向啊也出现了事故带来的堵情啊，主要是象湖片区的这边通行路段八月湖路的出行上空啊，现在需要大家充分备好小心啊，红渡高架的话现在拥堵压力也比较大，尤其是北京路南京路一段北往南方向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至于呢其他的局部路口一些这个地面路段其实现在面临放学和下班集中冲击现在京通大道还有包括上海北路的国威路口，以及像其他的像咱们学校周边尤其是这个锦江路还有包括红谷滩片区目前风和大道、红谷大道，尤其红谷滩核心区、金融大街、凤凰大道靠近的会展路、世贸路一圈连续多个路口的出行等待排队会耗时较长，希望大家保持耐心等待。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92米；赣州市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是长达350米；还有上饶市的武三溪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64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其实呢，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有没有从前很纠结，但是现在突然想通的一件事儿。
1: 对，
0: 那很多朋友也是留言了啊，我就感觉大家突然一下就大彻大悟了。
1: 纠结什么呢？
0: 纠结什么？那多着呢。你看隔壁老周就说了啊，他说一直放不下分开的人啊，反复的看聊天记录，自我折磨。某天看到对方的新动态，哎，忽然就释怀了，缘分到这儿就够了。哎，其实我想知道，他突然看到对方什么样的心态？新动态是看对方结婚了还是怎么的？
1: 可能过得不好吧。
0: 你不对，你这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啊！那其实朋友们，生活当中啊，真的，我们就说，因为人生没有后悔药，
1: 对
0: 啊，
1: 啊，
0: 所以每一步你都要好好的选，选完了就千万别后悔。
1: 对，
0: 啊，你像我上次那个朋友，他就说，我在他们家不是聊天聊着吗？就看到，哎，他们家那个顶不是都好多地方都秃了，就是看起来装的还挺好，那其实很多地方呢，它的质量不过关，
1: 破破烂烂。
0: 对，因为他这个装修质量的好与坏，他不是看一装好的那一刹那，而是几年之后
1: 经得起
0: 你去
1: 考
0: 看
1: 验。
0: 他，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朋友们，趁你就是还没来得及后悔，能选择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选择好的、靠谱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创意装饰哈，你看入干有，16周年了。你看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关键是跟我们台里合作也有10年的时间了，
1: 是，
0: 这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推敲的啊。你再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工人，人家工人这个为什么能够保证他的水平还有说这个素质，他都是在同一条线上的呢？因为人家都是自己的工人啊，在南昌就有将近600人，他们都是实名制的啊，要培训上岗啊，合格了才能够上岗。所以朋友们，现在趁着他们的这个16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啊，就是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的一个优秀名额，那所以呢，大家想要装修的话，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你看哈，创意装饰16周年庆的这个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有且只有他们有。
1: 对，
0: 10000块钱抵40000，江西广电庆元总裁是3重监督哈。
1: 对呀，
0: 好朋友们，想要的话，记住电话啊，88206222，88206222。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呢，咱们探讨的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哎，有很多朋友说今天特别堵啊。那个马路放大镜，说这个胜利大桥出城方向最右车道有2辆车追尾了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1: 看到还有小伙伴说国体又有演唱会，是啊，汪苏泷啊，开3天呢！
0: 怪不得啊！那朋友们，就是那大家想去看，这是能够理解的啊，但是这个路面上的通行，这行车安全必须得注意啊。
1: 嗯，所以说有演唱会的话呢，就说明在国体附近，那块车肯定是多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如果能够绕过的话呢，那就尽量咱们去绕过，好不好啊？就不要去加堵了。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呢，说的就是有没有一件事儿，就是你一直很纠结，但是突然一下就把它给想通了。好，来看到这个奶盖七分甜啊，留言说他总是纠结买东西贵不贵啊，怕花钱心疼，后来想通了，能力范围内取悦自己啊，远比攒着委屈自己要重要，大彻大悟了。
1: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一直在不停的比价比价比价
0: 比价，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呢，你买了很多你觉得很便宜的东西，还不如把这些小钱买一个大一点的，
0: 是
1: 值得的东西。
0: 因为现在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他买了很多的小东西，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但其实这些东西你是因为便宜才买的，你不是因为你很喜欢，
1: 对，
0: 或者说也不是因为你真的很实用才去买它。我记得那个之前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同学哈，我们大家也是出去旅游，旅游这件事本来很开心，对不对？他有个什么毛病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他是我们同学里边特别会讨价还价的一个人。生活当中就是说白了他可以挣很多便宜。我们当时去那个景区玩，我记得哈，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我们这样正规的这种旅游团队嘛，我们当时都属于那种大学生，就自己就这样报名，就这样去协商，就这样去，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正规啊，大家去，后来我们在一

0: 辆车上才发现，原来这一辆车上所有的大学生去一个地方玩，大家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1: 哈，
0: 居然可以做的都不一样，我们都懵了，你知道吗？你不像我们现在带队出去玩，大家价格
1: 统一
0: 的，统一的明码标价的，像我们宣传里说的是多少，它就是多少，不可能有人多有人少。
1: 对啊，
0: 我们当时，关键我那个同学他混讨价还价，就是他第一天问，哎，你是多少钱来的团呢？他是跟别人一交流，别人比我们高，他很开心。
1: 嗯，
0: 第二天又问另外一个人，又比我们高，他问来问去，虽然别人价格就是参差不齐，但是我们都算是低的。
1: 嗯，
0: 你说他多高兴啊？
1: 最划算的一个。
0: 直到过了四天以后，
1: 嗯，
0: 他问的了比我们低的，
1: 他就不开心了。
0: 接下来又问的比我们低的，接下来不要谈了。那几天我们都在开开心心的玩，他就根本叫玩的一个心不在焉。
1: 他已经把钱交出去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再改变了。啊，那这样已经有这样的前提的话，为什么让自己一直不开心呢？
0: 没错啊，所以他这样就本末倒置了呀。就是我们其实出来玩，我们花钱是干嘛的呢？
1: 嗯，
0: 我们花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的，
1: 对
0: 不对？所以他这样就导致真的是反而不开心。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啊，真的是应该要想得开。
1: 嗯
0: 嗯，就有的时候那句话说啊，不要太纠结，差不多得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

0: 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注啊，周五的晚间高峰路面行驶情况。首先呢，今天这个主角啊，那怎么肯定是归于咱们的丰盛快速路一线了。丰盛快速路今天啊，这个啊确实是风声比较紧啊，整个从皇家湖立交舍利甲开始就和堵车见面啊，一直到长乐胡同才见缓解。而南往北方向的话，从段南昌大道祥云胡同就开始车都排队，所以从今天的车型来看的话，丰盛快速路几乎就不太适合来选择了啊。今天的这个车流出行选择丰盛快速路非常多，大家的建议绕行啊，大家去走昌西大道啊。别说啊，我跟现在这个南北向通行，红谷滩一侧的车流已经大幅增加，连昌西大道其实不少地方车流都不少了啊。但是靠近玉屏大街这边路口，但总归来说，昌西大道呢是京开往返这个望城九龙湖啊，完全可以替代的一条值得信赖的路段啊。因为昌西大道也比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丰盛快速路好上太多啊。目前来看的话，沿江快速路的由北向南，从唐王阁隧道到朝阳持续车多啊。过江的八一大桥、朝阳大桥啊，这个现在流量呢也一直不减。包括社米大桥，而且现在红谷滩一侧的关键主干道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车流激增情况啊。丰禾大道靠近到世贸路、怡然路、会展路、金融大街、红谷大道啊靠近到这边的丽景路，以及包括现在在赣江大道靠近的绿荫路，以及现在八一大桥的过江上桥口通行，流量压力呢现在都是激增明显。老城区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占山路的这边以及广场的周边啊，现在的通行啊有不少游客的前往啊，附近的车流也比较多。而且呢，现在呢有些路段放学的车流呢可能还在进行当中，上海北路青饶坞隧道啊，这些是青饶坞片区比较值得关注的通行堵点，也需要大家呢继续备好小心耐心。之前在孝湖片区啊，这个桃心大道的车流堵情呢略有缓解啊，大家呢可以保持充分耐心。值得着重提醒一下的就是在沿江中大道啊，这个云飞路口呢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断电的情况，信号灯不亮啊，那晚高峰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交警现在正在现场进行疏导，所以建议各位南北通行准备去这个云飞桥的司机朋友啊，尽可能的是往南昌大道啊、长安大桥来进行绕行啊，避开现在的云飞桥啊。刚才再提醒一遍啊，现在的沿江快速路的云飞桥上桥了之后的信号灯出现了停电啊，目前的造成北往南呢是大面积的车多停滞啊，希望大家不要去选择上匝道啊，直接靠左侧快车道继续往前走，走到那这个顺米大桥这边再拐回朝阳片区，朝阳片区居住生活的人比较多，所以呢提前的绕行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绕行的抚顺路这边呢也都可以来做一个选择。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351国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505米，赣州市梅林大街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35米，上饶市193乡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76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

0: 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州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全省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小雨，23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大雨转阵雨，23到31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3到32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吉安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中雨，23到28度，还有鹰潭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明明很累啊，洗完热水澡躺下，反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可能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洗澡的时间没有选对。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了，人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睡眠开关，就是核心体温。入睡后的核心体温会自然下降，白天醒来时呢就会升高。如果睡前核心体温升高，那么就会干扰入睡。这热水澡啊，它确实能够放松肌肉，缓解疲劳，但是它呢也会让血管扩张，血液流向皮肤，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从而影响睡眠。
3: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4: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5: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6: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7: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9: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9: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0: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以前很纠结，现在突然想通的一件事儿。那其实我有的朋友他现在想通了。
10: 怎样？
2: 就是不得不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有些男性朋友确实慢慢已经变成了戴帽子比不戴帽子好看。倒也不是说头发一定怎么样了，但是戴帽子显气质。
10: 关键是我觉得夏天戴帽子的时候呢，如果是那种不爱擦防晒乳防晒液的人，那不就是可以物理防晒了吗？
2: 没错，尤其是很多男孩子呢，他会觉得脸上抹些东西
10: 太黏腻了，
2: 这女孩子抹的，我们不干这个事儿，
10: 这个想法要不得，
2: 要不得啊！
10: 该防晒还是要防晒。
2: 对对对，
10: 比如说，
2: 但是起码你戴个帽子比不戴帽子肯定好，要这么说。
10: 你之前去带队的时候去西藏那个是吧，日光之城，
2: 对哟，
10: 你不戴你不擦防晒根本不行的，
2: 就是回来黑的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10: 晒成高原红。
2: 关键是对皮肤不好，这才是关键，
10: 是
2: 不是说好不好干的问题啊。
10: 对，
2: 好朋友们，既然说要好的帽子，那这里你看哈，老花渔夫帽，我跟你说其实戴着它还蛮有特点。

0: 杏色、黑色、蓝色，这么说吧，只要你能想到的，它都有。那为什么很多朋友呢？其实他会选一些这样的东西呢？那其实我们刚才说了，现在戴帽子除了一个防晒，而且真的不知不觉当中就提升了你的气质。当然，有的朋友说啊，那其实我也想要款包，可以啊。MLB 的复古老花腰包啊，也是非常好的。行，那现在大家说了，这三款啊，不管是这个包也好啊，还是刚才两个帽子，这价格呢？价格是什么样子的？行，那大家听好了，咱们要的就是那种啊，要的就是那种性价比高的，大家听嘛就得蹦起来啊。首先看一下这个老花腰包，市场价是499，朋友们，咱们的折扣价99，没错。不是把后面的零头剪掉了，是把前面那个四给你砍掉了啊！好，再看这个老花渔夫帽，原价啊，这个市场价539，咱们限时折扣价是79，你看优惠了多少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大标棒球帽，这旗舰价格是305，咱们限时到手价是79。朋友们，真的有一句话叫买到就是赚到啊，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你抢到就直接福利拉满，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包或者帽子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说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到商城里边去下单，更多好物在等着你哟。
1: 但有的时候吧，就是省到钱，其实就是赚到钱，对不对？
0: 那倒是。
1: 刚才我们已经推荐了这个 MLB 的这个产品，
0: 没错，
1: 就是帮大家省去了前面那个数字，
0: 对对对对对，直接把前面的给砍掉了呀，
1: 就帮你买到了就心仪的帽子或者
0: 是
1: 包包，
0: 是是
1: 是，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有10000，然后当40000花的，
0: 嗯，
1: 那是不是更省了呢？然后省下的钱去
0: 10000当40000，
1: 10000抵40000，难道不是吗？
0: 啊，那倒是，我不是，我刚刚在算，这叫几倍？这是相当于4倍。
1: 但是10000抵40000的呢，确实是一个优惠的政策，
0: 没错，
1: 就是在装修上的创意装饰的入感16周年庆的这样一个优惠名额的活动。所以各位小伙伴想要通过装修来省钱的话呢，把余下的钱做其他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出去玩啊、吃饭啊、干什么的，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又赚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这个优惠的力度名额一定要去把它抢占到，并且创意装饰呢，在南昌还是有20000平整装家具的实体馆的，就有些人在装修的时候可能没有装修的方向，或者是不知道装修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去他们实体馆看一下，说不定你对装修的这些想法呢就已经有了，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设计师，
0: 对，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装修的质量过硬了，但是我的装修风格也需要，是不是？所以说他们的设计师呢，你在装修方面想要跟他沟通的话，也是可以在创意装饰一站式帮你解决这所有问题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想要多多了解有关于装修的优惠力度啊，或者是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通过创意装饰电话去跟他们沟通了解，88206322，88206222就是他们的电话啦。
0: 是的，
1: 而且就是不涨价帮你省钱，就只有就是创意装饰在这个周年庆的时候，才有这样一个优惠力度，千万不要错过，88206322。
0: 好，朋友们，我跟你说哈，这个我是真的去过那儿，就是我去了以后，我当时就震惊到了。就是去之前哈，我以为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装修公司，我猜想可能就有点像个办公的地方。但是去完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不仅仅是这样，就是人家相当于第一，那是一个装修公司办公的地方；其次呢，它还是一个关于装修的各种类品的一个展馆。
1: 对，
0: 再其次
1: 去那之后，是不是看到很多不同的层？
0: 没错，
1: 不同的区域，
0: 而且
1: 它不同的装修东西，
0: 它还像是一个就是各个样板房的一个集合的地方，
1: 对，
0: 各种样板的装修风格你都能看到，
1: 是，
0: 然后就是各种的那种那种大品牌的各类装修的什么家电呐、不是家电，家具，家具家电我忘了具体是哪个了，反正你去看，全部都有，你直接看中你就可以现场选。
1: 有一次我去参观的时候，想说你们在这上班完了，有一天加班太晚的话，是不是可以在这睡一下啊？
0: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平时逛来逛去觉得还蛮新鲜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

0: 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关心了现在的路面出行表现了。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晚间高峰没让咱们失望啊，这个啊今天啊这个是拿出了一周啊这个最强势的这个表现啊。那这个礼拜咱们本来也是见过身边啊，这个有周三啊晚间高峰的疯狂，也有下雨天的这个冲击啊，但是啊都没有今天周五晚高峰啊一锤定音啊。啊现在我周五晚高峰啊，无论是西环还是现在桃仙大道快速路、东丽环高架快速路、沿江快速路，还是过江桥方面，现在的盛明大桥、朝阳大桥、八一大桥、红谷隧道，几乎是啊这个一水的路段啊，这通通出现了啊这个大面积的车多，所以通行流量压力是非常突出的。沿江快速路的话情况特殊一点，所以先做提醒，沿江快速路在云飞桥的位置，因为云飞桥附近出现了停电的情况，信号灯暂时无法工作，因此呢现在沿江快速路由北向南去云飞桥是卡住了大量的车流，这一路下来就影响了主线的通行车流，后方的小车队尾都已经排到滕王阁隧道去了，所以现在整个走江边北往南是很不靠谱了希望大家那要注意，要么选择抚顺路一线啊，要么去这个转移哈、这个选择到咱们的这个南一环、东一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通行高线高架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西环呢也需要及时找到替代，毕竟丰盛快速路现在的车多情况是比较夸张的，大家从昌西大道或者新建片区的小路来进行绕行会比较合适。那么另外呢之前讲到东一环啊，现在也几乎是从李家庄到北京路口的全线车多另外呢今天的城区主干道呢也似乎完全不一样啊，青山湖隧道上海北路，包括国威路，以及像京东大道北京东路出现了很久没见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全线车多。那现在在红谷滩一侧，怡园路、世贸路、红谷隧道、金融大街，包括丰河大道现在只要围绕着核心商圈街区，从红谷滩、万达、和昌里一直到万象天地、绿地双子塔周边的路口呢，现在有一个算一个，现在流量的压力都很大，通行呢可能都得花点时间。而且呢在现在来看的话，国体附近的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的车多，西站大街和丰河南大道以及现在的开山南大道周边的车流通行呢，现在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附近来往的人流车流会比较集中，希望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做好相应准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351国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525米，赣州市梅林大街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15米，上饶市的193乡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74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哎，咱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以前很纠结，但是现在呢突然想通的一件事儿，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有了。
3: 比如？
2: 太多了。比如就是我从小到大都特别爱唱歌。
3: 然后后来想通了，就是自己不适合唱歌，是不是？
2: 后来就发现，就是好像我唱歌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3: 就是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是一个唱歌高手。
2: 高手不高手不知道，就那个时候就是敢唱，你知道吗？
3: 嗯，
2: 就是你唱什么都感觉还可以，但是突然一下
3: 想唱就唱
2: 啊！但是后来突然一下就发现，嗯，好像要唱得好才能唱，唱得不好的话，嗯、你出去唱就有点尴尬。
3: 所以你的唱只是一个爱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后来我也会想，是不是在这方面努把力的话呢，就能把它变成职业呢？但现在别，当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可能就更尴尬。
3: 嗯，
2: 所以现在能够维持这样一个爱好，就是在没人的时候偷偷的唱一唱，还是可以的。
3: 哎，你喜不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或者在楼梯间里面唱歌？
2: 不喜欢，水声太大了，好吵。
3: 但是人家说那个时候唱歌的效果非常好，
2: 有回音。
3: 对啊，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唱歌高手一样，有这种错觉。
2: 那我就告诉你，
3: 嗯，
2: 在车里唱效果比那好。
3: 我没有在车里面唱歌。
2: 下次你去试一下。
3: 你该不会？经常一个人先把车提前开回家之后呢，在车、嗯、就是楼下待一会儿，在车里面唱歌吧。
2: 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我倒不会去这样、
3: 嗯，
2: 我怕别人就是路过的人一听还以为哎，这谁车里面还放着歌呢？嗯，产生这个误会不好。但是我试过一下，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录一些东西嘛，
3: 嗯，
2: 录一些东西我们会带话筒，但后来我发现，在其他地方带话筒，但是你在车里不用带。因为你在车里你带话筒和不带话筒录出来的效果差不多，
3: 收声效果很棒，对不
2: 对？
3: 对
2: 对对，所以它。这个原理唱歌应该也是一样的。

0: 但是有些人确实可能觉得自己啊，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爱好发展下去呢，会
1: 哎，
0: 遗憾，就一直纠结。
1: 对，
0: 就有些人说，为什么我就没有把自己非常喜欢做的事情变成自己的职业
1: 没
0: 呢？
1: 错，
0: 就
1: 没
0: 可能一
1: 错，
0: 直会纠结，一直想不通。但是就像你说的，突然有一天可能真的悟了，就是参考别人把自己的爱好变成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可能会更加累。
1: 对，其实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可能还有过这样一个职业梦想，就是想当导游。因为他觉得很多他想玩的地方他去不了，但是导游人家可以去。
0: 对，
1: 但是真正我和人家导游交流，人家才发现，当一个地方你去了好多遍的时候，你真的是人家只能强颜欢笑说这里有多好玩多好玩。但是没去过的朋友绝对值得一去。但是你老去老去，你能懂这种折磨吗？
0: 哎，但是有些地方确实值得反复去的，因为很大呀，
1: 那倒是
0: 你一
1: 你。
0: 次性去不完呢。
1: 哎，那你就是多分几次去啊，就是以每次去的可能这个线路不一样，啊，你看，比方说那个在内蒙古哈，其实你看内蒙古我是去过的，但是我刚给大家说的这些景点我都不敢说我都去了，西拉木仁草原啊，还有英根塔拉沙漠，还有乌兰霍佛府，还有成吉思汗陵，啊，朋友们想去的话，你看这条线路真的是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啊，然后那里还有很多好玩的，像这个。牧场体验、草原牧场体验啊，还有沙漠娱乐套票，还有篝火派对等等。看看他们的这个住啊，一天晚上草原蒙古包，再加3天晚上携程三钻酒店。再说他们的吃，手把肉啊，这铜锅涮羊肉啊，还有这个小面宴等等等等，一次性吃遍草原的各个风味。关键价格还便宜，猜猜多少？每人只需要3080。
0: 我觉得去内蒙这个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因为它是双飞的，
1: 没
0: 包
1: 错，
0: 含这个机票。
1: 是，而且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块钱啊，就是便宜里边还得让你更便宜。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哎呦，朋友们，你看今天已经22号了，所以想去的话就赶紧报名啊，不然错过了真的就错过了啊。好，那想去的话呢，朋友们啊，记住他们的这个老师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记得啊，留言“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
0: 去的地方真的很多，刚
1: 哎，
0: 才不是说了吗？有些地方太大了，你可能去到一次，不可能完全就玩遍所有的景点。
1: 新疆，你要
0: 对，
1: 说大，那绝对是新疆，
0: 西藏也
1: 太
0: 很
1: 大了。
0: 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西藏这个线。
1: 所以目前新疆它就大了啊。
0: 对，新疆这个线路也要抓紧，因为哪一天可能就不推新疆线了呢？所以到时候来咨询说，哎呀，我想去新疆线有没有呢？你错过了，那就
1: 哎，
0: 错过了，是不
1: 那
0: 是？
1: 倒是。
0: 我们这次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一个路线，
1: 对。
0: 你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像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就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行程当中就可以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景色，是
1: 没
0: 非
1: 错。
0: 常值得的一个旅行。而且全程呢，坐的这个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也是非常的舒适，
1: 太舒适
0: 因
1: 了，
0: 为太大的这个地方了，如
1: 对，
0: 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工具，很舒适的一个驾乘体验的话，那你可能到目的地真的很累，没有兴致去玩了。
1: 这么说，朋友们，因为有了这个好车，所以2个景点之间，你这一路在享受，如果没有这个好车，2个景点之间，你觉得你其实就很累，
0: 哎，既然这个驾乘体验都非常好的话，就不用说他住的了，以及吃的也都是为大家就是想到的是最好的这一种。
1: 哎，
0: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记住这个团期是有2个，6月11号和6月20号。报名方式呢也很简单，可以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报名，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也可以解锁行程。团期呢是6月11号和20号，价格是6699。
1: 是的，好啊，群里面的这位朋友呢，也是提醒大家啊，他说。南昌的朋友呢，回朝阳的小伙伴们建议走朝阳大桥啊，这因为沿江路好堵，真的是好堵啊，所以大家能绕路的话，咱们就绕开拥堵的路段。好，马上进入到班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

0: 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今天大家都意识到了现在路面上出行表现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级别啊，所以今天晚间出行大家呢预留好充分的时间和充分的油量和电量啊，大家开车出门啊，现在对于像沿江快速路和西环东一环尽可能规避开啊，这个不要轻易来挑战啊，这个咱们今天呢这个周五啊，这个周末宝贵啊，现在来看的话沿江快速路现交警的全力疏导，目前能看到朝阳片区的这边出行车流呢已经有了一定的松动啊，但是这个后方的车流还源源不断，现在来看从滕王阁隧道一直到云飞桥还是车多，刚才也提醒过各位在云飞桥这边是出现了信号灯的一个故障，那么也出现了个停电的情况啊，所以信号灯没有在工作了，因此呢从这个沿江快速上云飞桥拐进朝阳这个路口呢现在通过效率就比较低那另外呢现在受此影响这附近的长安大桥也出现了这个转盘上的排队堵车啊，现在从这个朝阳片区的高空看过去，长安大桥几乎每一个转盘匝道的全部都在排队啊，所以现在包括长安大桥的过江去龙虎滩流量压力也很大，十米大桥呢去龙虎滩也是明显的车多，这些情况都需要大家及时掌握。西环丰盛快速路从环江湖立交一直到长乐，包括现在这个从嘉岩路互通一直到前湖大学城，现在的出现的车流呢居高不下，红度高架的话也还没完全缓解，所以对这些情况这些路段大家呢充分要重视起来普通地面干道的话当然此刻学校放学呢搞定大半京东大道呢现在基本上堵期呢也逐渐消退，但是呢晚间高峰的话拥堵指数下降不多啊，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对于部分的商圈又开始到了各自己的时间啊，包括高新大道的万象汇上海路的孟时代呀，包括现在王府井附近红车路啊，以及像红谷滩就不用说了，红谷中大道枕桥沿线现在的话从这个春晖路一直到翠园路红谷大道流量压力比较大，风和大道反而稍好但进入大街通王大道万达广场万象天地附近周边还是要小心山谷附近风和南大道的流量呢也比较承压，需要大家呢做好充分的一个提前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长江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72米，赣州市的太康东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94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6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心

就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是，有没有以前很纠结，现在突然想通的一件事儿？
3: 比如说，
2: 我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啊，其实有很多的哦，这个朋友，山野寻风啊，他留言说，就以前啊，拼命的想要融入到不属于自己的圈子。硬着头皮去应酬啊！啊，现在呢，想明白了，只想守着三两好友，舒服的关系才值得珍惜。
3: 是不是以前觉得自己朋友太少啊，想要扩大自己的圈子，然后硬着要去挤到别人的那个圈子里面去啊？是觉得朋友多了才好办事儿？
2: 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那个就是不喝酒，其实不喝酒也没啥，对不
3: 对？
2: 对啊、谁说男人非要喝酒啊？我觉得这个理论真是有问题哈。
3: 这就跟说东北人都会喝酒一样啊。这理论也有问题
2: 啊。东北人不是都会喝酒啊？
3: 就感觉东北人的酒量很高啊，这是个错误的认知。
2: 你看，
3: 不喝酒的，
2: 我们就是被这些话给洗脑了，你知道吗？啊，然后我那朋友呢，他明明就不爱喝酒，也不能喝酒，但是总是要去喝，为什么呢？总感觉不喝跟别人很难打交道。
3: 对呀、
2: 其实这什么逻辑？直到后来他认识了我，就发现。大家都不喝酒啊，
3: 然后你俩就成为好朋友了。
2: 这还不止，后来他发现就是我朋友很多，但是我就是不喝酒啊。他就觉得那你不喝酒怎么跟人家交朋友？我说这很简单呢、因为我不喝酒不能交朋友，那就不要跟他交啊。对吧？为什么要因为这种事儿去委屈自己呢？
3: 对，
2: 是不是？
3: 还有一些就是你说到这个硬挤着头皮去融入到别人的圈子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喝酒才能成为好朋友，对不
2: 对？
3: 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其实别人可能随便一说，
2: 没错，
3: 他就自己纠结了半天，
2: 哎，
3: 就一直想不开放不开。
2: 对对对对对，
3: 对不对？还是有这种的，突然有一天悟了，别人可能就是。都是浮云，再去吧，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当一个人的心态就是出了点点小问题，陷入到死胡同没想明白的时候，人家会说去一个有风的地方，感受一下那里的美景啊，然后去接触一下全新的人文，你的一下这个感觉它就不一样了。
3: 去当一把许红豆，
2: 咱就大彻大悟。你听过这句话吗？人生最好的旅行是在陌生之地，重拾久违感动啊，放下疲惫，去奔赴有风有景的远方。所以这一站云南真的是很不错的。
3: 是。
2: 那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啊，你看之前我们说还珠格格里边，人家都想着要去云南大理，对不对？可见那有多美。这一次咱们是双飞移动5晚6天轻奢纯玩之旅啊，享受惬意时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价格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因为我们的专属福利价它就是优惠的，没办法啊。每人是3680元，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性价比超高。你来看看这些景啊，有些什么地方？首先来看看，玉龙雪山大索道，再加雪山三宝全赠送啊。你看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演出全包，还有网红景点一次性全部覆盖，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免费送，还有特色美味轮番享用，哇！舌尖上享受云南风味，朋友们，我在这说的我自己都已经心动了。想去的话，那么就赶紧啊！这个报名电话记住了，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儿“云南”就可以了。记住了吗，朋友们啊？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啊，平时的想法真的有些太渺小了。
3: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太纠结啊，你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
2: 嗯，
3: 该出手时就出手。我是其实之前不是说了这句话吗？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3: 就比如说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庆的活动，
2: 嗯、
3: 优惠名额1万抵4万，它其实也是有限的，不是说天天都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家找专业的人去帮你做，你才能够放100个心，对不对？
2: 是。
3: 记住他们的电话是88206322、88206622，并且呢，他们也是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清源老。老师以及总裁三重监督，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的家装得不够好，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们及时沟通。88206322、88206622是他们的电话。
2: 好，朋友们，那马上进入到3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咱们今天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其实说到的就是有没有那样一件事儿啊，就是你平时纠结来纠结去的啊，结果突然一下就把它给想通了。其实生活当中啊，也许就是这样啊，有些事儿呢，咱们就突然就把它给顿悟了。我们来看看，这个群里的阿玲啊，他留言说，他以前经常会纠结父母的不理解，事事争辩啊。总是呢想得到认可，后来就想开了，年代不同，想法自然不同，尊重就好，不必强求。
1: 对，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就可能一下子你在某个时间节点你就突然就悟了。
0: 对对对，我记得就是有的孩子他这样的啊，小的时候觉得家长管他又严啊，老师教他又天天苦口婆心，他理解不了。
1: 对，
0: 等到他长大了，自己为人父母了，或者说自己成为了一个老师，
1: 对，
0: 瞬间就悟了。
1: 然
0: 后就会觉得，哎呀，当年我怎么就是想不明白？那没事儿，谁叫当年你就是个孩子呢？
1: 就是很多时候，你只有经历了，
0: 对，
1: 突然发现，哦，原来之前，都是为我好，真的是为我好。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些大人卖不了萌，有些小孩也装不了大人。
1: 对，
0: 因为阅历这种东西，你是真的自己感受到了，你才深有体会。他是别人说你学习不到的。
1: 还有很多事情，就比如说你可能会纠结说，哎，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可是我就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呢？
0: 哎，
1: 就一直觉得说，哎，我努力了呀，可是我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一直在那个反复的原地打转。
0: 是，
1: 其实有些时候呢，不要去强求，
0: 顺
1: 其自然。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就是你永远要知道，就是你的努力是没有错的，你的坚持是没有错的，
1: 对，
0: 只是那个机会还没到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为什么经常有句话说机会就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呢？对吧？就是其实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有一些那个明星，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有一些明星
1: 大器晚成？
0: 对，大器晚成，人家不是突然一下火了，
1: 对，
0: 人家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一直做着同样的事情，坚持不懈，结果有一天机会来了，人家就把握住了。
1: 对，
0: 其实反过来看哈，是不是跟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有一些明星就是很小，或者说小小年纪就出道，或者年纪轻轻就成了大腕，对不对？但是没红多久，
1: 对，
0: 就泯然众人矣，是不是？其实他们就是属于正好相反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努力，但哪一天眷顾你的机会来了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出来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去纠结，哎呀，为什么这个事情好事没落在我身上？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说那个人对我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0: 哎，
1: 都不要在意这一些
0: 是
1: 东西和想法，你就顺其自然，好好的过好你每一天就OK 了。
0: 是，你要这样想，这个好事没落你头上，为啥呢？你才祈祷了500遍、
1: 嗯、
0: 为什么落别人头上，人家祈祷了5000遍？这就是差距。
1: 下一个更好，可以吗？
0: 下一个更好。还有就是别人对你有看法的这个事儿啊，但有看法的人多了呢，那他排队排去呗，是不是？
1: 对我有看法的人都排到巴黎去了，
0: 你算老几？好，我们接着看啊，再看到这位朋友，哦，对对对，这个少年阿凯呀，这名字听着就很有斗志啊。少年阿凯说，他经常在纠结要不要坚持爱好，怕旁人说不务正业。某天骑车出发的那一刻想通了，热爱从来不需要向别人解释。哎，这个我觉得有一类朋友的例子就很好，就是玩游戏，就是当玩游戏能够变成赚钱的那一刻。
1: 你是说那些职业联赛的人吗？
0: 哎，之类的。对，就是一开始就是别人都不知道他在干嘛，但他沉迷其中，他就是很开心的做这件事，那些东西他换不来钱，但是有一天突然他能够成为正规的挣钱渠道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让自己豁然开朗，让周围的人刮目相看，原来人家不是在玩，人家是在赚钱。
1: 但其实他们也是有技巧的，是要用脑子去思考的。
0: 对对对对对，我
1: 们本身就是普通人，他真的是玩游戏，但是当他们变成职业的时候，真的也是需要各种的动脑筋的。
0: 对，其实有一点就是我看不惯别人说的一些话啊，就当你在看到别人干某件事的时候，你就冲上去说人家不务正业。那我想问，什么叫正业？你觉得的正业那是你觉得，那别人觉得这个就是很开心的事啊。
1: 你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0: 对呀、啊，对吧？就比方说，你爱拿着毛笔在那写字儿，你觉得这叫正业？那人家爱拿起手机去打游戏，人家觉得那是正业，为什么你的就是正业，人家就不是？那你觉得人家玩游戏是浪费时间？那我想问你，那你这毛笔字，你能像书法家一样把它卖出去吗？卖出去就挣大钱吗？你如果做不到，我觉得你也没悟多少正业，不就这样？其实生活有的时候，除了咱们就是必须要用来换钱的营生之外，其他的无非都是换来开心和安逸嘛，对不对？
1: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比如说对于小学生来说哈，
0: 嗯，
1: 或者
0: 那
1: 学
0: 学
1: 习阶段的时候。

0: 候来说呢，你可以适当去消遣，但不能沉迷其中哈。
1: 是你必须要拿出成绩了，你必须得拿成绩说话，这没办法的了，是吧？
0: 因为你现在现阶段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好好学习、
1: 嗯。是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这话也是感觉在勉励我们自己啊。好，朋友们，那明后两天是周末啊，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七零，礼拜一见，
1: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朝阳大桥、南昌大桥、升米大桥进出城方向车多。另外呢，这沿江快速路南北双向车多，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重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州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小雨23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大雨转阵雨23到31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3到32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吉安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中雨23到28度，鹰潭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颈椎病还有颈源性头痛容易加重，长时间伏案低头刷手机，再加上这吹风受凉，脖子僵硬，头晕头痛更明显。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上班族朋友，要记得每小时起身活动颈椎，做抬头转头放松，注意颈部保暖，不要直吹冷风，这枕头高度要适合，不要趴着睡。

朋友们呢，之前很多朋友说这个 MLB 的包啊，大家特别想要，也的确是。我们知道呢，因为这个穿搭呀，它其实有一个包的穿搭啊，包和衣服匹配，其实看起来才会更加的好看。这个穿搭呢，所以普通的包显得沉闷，那浮夸式的呢又很难搭配，所以啊，这个 MLB 的复古经典背包呢，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理想选择。之前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价格挺高的，为什么呢？官网同款在售的话，价格在1000块左右。今天咱们的一个限时福利就是4折，让你带回家。小水桶啊，只要299，那么大头特呢，只要399。对了，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还会随机赠送一双 MLB 的袜子。好，如果说你心动了，你想要了，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这2个字就可以了。你像现在这个天气，防晒也真的是很重要啊。那么对女性朋友来讲啊，这个蕉下女士轻薄，黑胶贝壳防晒帽啊，那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其实有的时候除了脸上抹些东西啊，咱们就是起到一个防晒保护作用。那么你再戴上一顶帽子的话呢，那真的就是事半功倍了。其实啊，他们的这个防晒论证啊，你看 UPF 100加防晒认证啊，它可以抵挡住99.99%以上的紫外线。环绕式的这个大帽檐呢，它连这个脖子都可以遮挡住，所以防晒真的叫一点都不落。关键是现在的这款防晒帽啊。官网的一个原价是149元，今天咱们的专属福利只要109就可以拿下，你看直接省了几十块钱。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记住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再来给大家说到这样一款啊，那刚才说到这个，其实防晒乳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防晒不仅仅是说保护这张脸啊，身体。被太阳能够晒到的部位，其实啊，大家都要好好的去呵护它们哈。你看，蕉下清润美白身体防晒乳啊，它真的是性价比超高的。官网的原价是129一支啊，今天咱们的这个专场呢，直接给大家拉满60克的正装，到时候只要79，比官网要便宜50块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的话，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那有的朋友说到，哎，刚才那个 LB 的这个包哈，MLB 的包挺好的，那是。那其实刚才除了那一款之外呢，还有这个复古老花腰包也是不错的，关键这个价格也便宜啊。你看市场价499块钱，咱们的限时折扣只要99，你看直接把前面的大头给你砍掉了哈。那刚才朋友还说了，哎，那个蕉下的帽子也不错，但是那是女士款的啊。这是男士朋友呢，咱们也想要一些好看的帽子，可以啊。MLB 的老花渔夫帽，还有这个经典大标棒球帽，这两款帽子也都是不错的。关键你看看这个价格啊，渔夫帽市场价是539，咱们折扣价79啊。还有这个棒球帽呢，旗舰价是305块，咱们限时到手价是79，没错。这个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到爆啊！如果你想要的话，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包”或者“帽子”都可以，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跟咱们走过线路的朋友都知道呢，其实这个京甘大环线啊，它真的是一条线路，可以看各种景色啊，随手一拍全是大片儿。你看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这个

五二，1997995752。要去新疆的朋友，这一次呢啊，就是咱们一条线路啊，就是把这个南北疆全部包含在里面了啊。这是独库伊里双飞八日游啊，你看那拉提空中草原啊，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那都是壁纸一般的大片儿啊。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蓝宝石般的湖面呢、啊、朋友们等等等等啊，你看还有很多的美食，大盘鸡、烤羊肉串啊，还有这个羊拐抓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是一价全含啊。好，想去的话呢朋友们啊，这一次呢我看看这个日期是6月11号还有6月20号啊，这时间挨得也是非常近了。要去的话赶紧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获取详情。记住了吗？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情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现在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以下，首先说到的是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还有丰河南大道，从升米大桥到丰河南大道辅路路口南往北方向，以及上海北路，从国威路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还有南四友好路，从南昌大桥到长愣互通立交东往西方向，还有南昌大桥在南昌大桥东往西方向。那这些地方呢都是车辆比较多，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豫章台段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桃苑大街到府河中路西往东车多，船山路南往北车多，新洲路到沿江中大道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州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小雨23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大雨转阵雨23到31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3到32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吉安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中雨23到28度，鹰潭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城路到桃花路东往西车多，府河北路到中山路口车多，世贸路西往东车多，金沙大道到方湖路口北往南车多。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好了，20:33，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有很多听友给我们反映他们的装修问题，说，施工队说60天就装好了，结果120天了还在装，气得天天睡不着。现在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咱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说以后装修呢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以后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目标、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而且呢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您的工期。创意呢，他们在江西一共拥有2000多自有工人，南昌呢就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单，88206222，88206222。而且呢，这么好的服务，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够1万抵4万。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最近呢，因为创意16周年庆，有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还有公司总裁3重监督。永远记得这个创意装饰的口号，就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预约去创意2万平整装家居馆实地了解。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中大道北往南车多，南联路明德路学校车多。另外，北京东路梦时代广场西往东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州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小雨23到30度，济南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大雨转阵雨23到31度，萍乡大雨转小雨23到32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吉安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中雨23到28度，鹰潭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是林俊杰的加油，给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州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小雨23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大雨转阵雨23到31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3到32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吉安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中雨23到28度，鹰潭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何以解忧为友旅游啊。那给各位介绍一下内蒙双飞五日游，这一次呢非常的高品质，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含往返机票，而且呢这一次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仅需3080元每人。而且呢精华景点全部涵盖，住宿也非常有保证，有一晚是住在草原蒙古包，另外有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美食方面也请各位放心，什么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一次让你吃遍草原风味。专属福利，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的话还能立减100元。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有句话说，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心动不如行动啊。其实我们有常规团、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有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而且呢可以单订机票，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专属福利，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旅游资讯群啊，每周呢在群里都有红包抽奖活动，名额有限，马上行动。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熊老师，这是我们的旅游顾问，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让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

算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却分不清珍贵或飞天。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获得精医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今天上午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全省其他地区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到晚上全省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这个季节肠胃病容易复发啊，这生冷饮食温差大都会刺激肠胃。临床营养科提醒各位，饮食温热软烂，少吃凉拌菜、冰饮、辛辣刺激食物，不能暴饮暴食。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玲提醒各位，多吃小米粥、南瓜、山药、面条等护胃食材，三餐规律，细嚼慢咽。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

0: 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
3: 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6: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7: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0: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贺达元明黔南赠别》，朗诵者南昌大学播音主持教研室首任主任于敏君。
2: 万里相看望逆旅，三声清泪落离伤。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踏凉。几雪几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未断肠。
0: 贺达元明黔南赠别是宋朝诗人黄庭坚写的一首七言律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黄庭坚遭贬黔州安置，其兄黄大临万里相送，分别后作此赠别诗。本诗虽用典繁复，但贴切自如，浑然天成，更因感情真挚而深婉动人。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了，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截止到早上的7点钟，东昌高速公路56公庄杜氏站至抚州北枢纽区间往东乡方向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沪昆高速公路的昌津段受暴雨天气影响，黄土岗新余东新余新余西分宜收费站临时管控。大广高速公路武吉南段受暴雨天气影响，仙女湖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腥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来，北京时间的7:42来关注啊，这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超火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美景啊，穿越中国最美独库公路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必制大片儿啊！那当然还有好吃的，像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啊，这都是特色美食啊！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那全程近2个购物点啊，得玩的轻松又自在，别犹豫了！6月11号到20号，江西交通广播跟我们一起奔向大美新疆。现在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超台969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了。那6月11号、20号的团期价格每人6699元起哦。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另外呢，也提醒各位，现在在我们潮派江西，我们也上了这个 MLB 的包包和 MLB 的帽子啊。那这个复古老花腰包上架499元，限时折扣到手价只要99元，6种颜色可选，黑、米、藏青、天蓝、象牙白以及红色，以及老花鱼肤帽，市场价539元，到手价只要79元，3色可选，浅蓝、深米、黑色，以及经典的这个大标棒球帽啊，旗舰价305元，到手价同样79元，一共有7个颜色可选，现在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字包帽子啊，包帽子就可以来直接进行下单了解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元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
3: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5: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0: 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幸之书》。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英国版的《围城》，洗小间揭露岩壁博士的苦乐生活，写不出的博士论文，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濒临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的变故，一个青年博士的学术挣扎和感情生活的困顿，在詹姆斯·伍德这部小说当中得到了生动犀利风趣的展现。这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真实生存经验以及文学洞见的结合之作。由于自身的评论家特质，伍德在刻画这群英国当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之时，也用自己那独有的柔情、优雅的品格，宽恕了他们的失常和冒犯，并为读者带来了这种社会较量以外的慰藉和情感力量。这本书语言独到，灵气逼人，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当代人物小说，更是对知识界身份的一种自我质询。

0: 交通在线，应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0: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沿江快速路北往南方向南昌大桥路段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9: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万千气象来关注，今天上午萍乡、新余、鹰潭30和宜春、南昌上饶30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到晚上全省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夏季防晒很重要啊，很多人去年的防晒霜还没用完，那是该买个新的呢，还是去年的继续用呢？南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曾敏凡提醒各位，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保质期内没有出现水油分离、豆腐渣状的明显异常，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如果开封超过6个月的乳型防晒霜，就不建议继续使用了。